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早高峰向心行。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伴你顺畅出行，开启元气新一天。

0: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个2，511-4个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暖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3: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4: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2，511-42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暖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早高峰收尾，服务爆打样。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华夏银行新址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暖心等候，专业金融护航，愿你通勤无忧，事事顺意。

产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乌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接下来

0: 早高峰向心行。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伴你顺畅出行，开启元气新一天。
1: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2: ，Keep up，
1: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Morning。

一周没见了，朋友们，各位还好吗？9:1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华夏银行的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专业金融护航。本周呢，我们就要迎来端午节的假期啦。那么为了应对假期的出游探亲客流，新疆铁路是开启了假日运输加码模式，架开了143列临时旅客列车，全方位的保障各族旅客的顺畅出行。那么本次端午铁路运输期呢，是6月18号到6月22号，共计有5天的时间。虽然呢我们只有3天的假期，但是呢有很多的朋友要提前走，晚一点回，对不对？铁路部门呢预计全将发送旅客100.17万人次啊，同比增长21.7%。客流呢是以旅游、探亲、学生等传统客流为主。加之呢全将各类文旅活动和江超的联赛举办，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整体呢是呈现了首尾高峰中间平缓的特点。所以呢准备要出游的朋友提前看好车票咯。9:13，这里是Morning有精神，今天是周一，开车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遇到了路况的消息呢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还可以参与到稍后的游戏互动当中来。那接下来还有一首歌为您送上，这首歌非常的夏天， Summer Boss 送给你。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G 零三点九 ，Happy Life，Morning 有精神。

Morning Morning， 各位早安，9: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了。本周呢，我们只有算了一下，只有4个工作日。本周五呢，就要迎来端午节，端午节喽。端午节的假期呢，总共有3天，周五、周六、周日。这也是上半年的最后一个公休的假期了，各位好好的珍惜一下吧。如果说在上半年所有的公休的假期当中，大家没有做好其他的这个有多少有点遗憾的话呢，靠这3天来弥补一下吧。虽然3天有点短，但是呢，我们在这3天当中，我们还要迎来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节气，叫做夏至，听着就很美好，对不对？所以呢，接下来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我们要开始今天的游戏互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的方式呢也很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有且只有这一个互动通道。很多朋友说我能不能在那个丝路视听上跟你们互动，目前还不可以，但是我相信未来一定可以，好不好？好嘞，那么接下来各位做好准备，今天的关键词呢就是周一，发送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的这张图片。猜什么？图片上面已经给大家标注了，大家只需要看图就好，好不好？那么接下来呢，就用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4份奖品。据说啊，据亚威说，上周我不在，所以呢，上周我们上了一份新奖品，这周我回来了，奖品停了，也不要紧，好吧？好嘞。今天的4份奖品，第1份奖品的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1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2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这学生班和成人班都有。成人朋友不要觉得害羞啊，想要去体验都是可以的。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2宫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周六周天下午的3点到8点都可以来上课。第3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1节。第4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的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4份奖品。今天关键词是周一，发送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吧。猜什么什么样的范围都在图片上给大家标注了，只要看图就好了，好不好？等待各位留言，我们先来听歌，为您送上温岚带来这首《标注爱》。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2: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5: 装修想省钱，把账算明白，宅一起透明装修新模式，成本透明，利润透明，让您花的每。

0: 一分钱都明明白白，贵不贵一比就知道。理性装修先报名，309-3309，309-3309。
1: 华夏银行企业存款，节节高，稳稳存，稳灵通，保本保息，兼顾收益与灵活，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07号。
2: 2026年6月15日至6月21日是全国第36个节能节能共识，阔步向未来，共谱绿色发展新篇。节能共识，阔步向未来，共谱绿色发展新篇。

0: 更有精神。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1: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安了，我是邵东。

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一，各位周一快乐。还有朋友说周一快乐什么？你可是快乐了，你刚休完假。哎，本周就要迎来端午假期了，好不好？各位呢，那个保持一些希望，哎，好吧，拿出点劲头来，迎接本周就要到来的假期，而且呢，这个本周的工作日只有4天。

FM 1039 MyFM 1039，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文字编辑周一发送给我，自动收到这张图片。猜一猜，清风徐来的东说，你一回来这个题目呢就一下变简单了。他说亚威上周的那些题目真的好难呐、啊。上周那五天的题目也是我留给他的。好吧，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有朋友说我想要那个欢唱券， OK 啊，没有问题，只要答对就有机会获得，好吧。有朋友说是彩虹豆，彩虹豆不对哦。今天这个题目它确实不难，你今天猜到是一个美食，好吧。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发送留言，我们稍后W Y 说今天的题难，今天的题跟上周比的话算简单吧。我是因为上周留给亚维的题目呢稍微有点难度，所以呢本周一开始呢我们循序渐进，先从简单的来。明哥说对对对对对，上周我就猜对了一个。好吧，今天呢欢迎各位呢继续的发送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猜一猜今天让大家猜到的是什么哈。好吧，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这首歌4分38秒，但是这首歌呢是一首慢歌，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听听看。

0: 这首歌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啊，恭喜自己用自己的努力换来了今天的成绩。9:39，这里是蒙牛精神，各位早安，我是邵东。这首歌呢有4:38，一丢丢的长。我们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发来的留言。懒娃娃说，四色豆吗？我感觉没有听过这个美食。当然它也不是四色豆，没错没错，才有意思。没错说好，你休假回来带来的土特产也能拿来猜题吗？绿豆糕是哪里的土特产？我特别好奇，我一会儿要搜一下，下次再休假就去这里，好吧。接下来呢，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这张图。没有猜对的朋友也不要紧，或者没看出来的朋友也不要紧。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张图。这张图呢也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呢告诉你说这是绿豆，对不对？这个绿豆长这个样子，下面呢有不同颜色的豆子，有红豆，还有各种颜色的，对吧？总共有四颗，这些都不要紧，它有几颗都不要紧，重点是他们在干嘛？他们在比身高，旁边有个身高尺，谁最高？绿豆最高，所以这个美食是什么？是绿豆糕。好吧，接下来呢，所有回答绿豆糕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恭喜各位答对喽。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陈斌，恭喜。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武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送给一位朋友。这个朋友呢叫做余生随心啊，恭喜到这个朋友吧。这个朋友说，哎，我想去体验一下散打，可以的。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家里有小朋友的带小朋友去，家里没有小朋友的可以自己去游，好不好？恭喜到这个朋友 M 赵。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达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的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娟儿，就一个字啊。以上中奖的4位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呢过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这首歌。虽然是一首最近翻唱的版本，但是呢是
1: 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2: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总决赛，6月18号晚20点，乌鲁木齐沙之船奥莱燃情开唱，现场免费对外开放，欢迎各位市民听众前往观赛打卡，到场即有精美伴手礼与超多惊喜好礼。本次活动

0: 别明显，新疆维吾尔药业石榴补血糖浆，一日三口，红润在手，补血健脑，守护大家健康好气色，助力青年学子活力逐梦。
1: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2: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是唯一的。
1: 苏醒为你送上想念事，9:56，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西北风3级。再来看到明天周二呢，预计是个晴天，最高气温上升到了35度，最低气温23度，西北风3级转西南风3级。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们要感谢华夏银行的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专业金融护航。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周传雄带来这首《再遇见》，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以。

0: 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2: 早高峰收尾，服务不打烊。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华夏银行新址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暖心等候，专业金融护航，愿你通勤无忧，事事顺意。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接下来

0: 早高峰向心行，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换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伴你顺畅出行，开启元气新一天。
1: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2: ，Keep Up，
1: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
1: Waves of music life，
0: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103.9
1: Happy Life
0: Morning 有精神。
1: Happy Day。
2: 又是一个早起的周一，各位周一早，我是雅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 Morning 有精神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专业金融护航。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啊，接到了这个放假的通知，有了具体的一个暑期的规划和安排，也来跟大家预告一下，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迎来了新的成员，预计在这个暑假就要和大家见面了。前天6月13号19:30，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的荒漠区，一批麋鹿陆续从野生动物运输车上走下，历经60个小时跋涉3800多公里，来自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的39头麋鹿正式在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安家。那未来呢，他们也将在这里繁衍生息。这一次引进麋鹿包括13头雄性、26头雌性，这个雌雄的比例是1:2，也是合理的性别配比，能够为麋鹿在新疆繁育后代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麋鹿像先要完成这个20到30天的隔离检疫啊，检疫期满之后就会迁入园区环境优良的高山草食区。这片区域呢，溪水潺潺，山泉流淌，还配有麋鹿偏好的湿地。那今年暑假预计大家就能够在这个园区来一睹这群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风采。说完了身边的麋鹿，接下来在歌曲当中来听一听梁静茹歌声当中的麋鹿吧。

0: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1: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2: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1: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2: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1: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2: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1: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2: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1: 那材料方面呢？
2: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1: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2: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1: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309-3309。
3: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4: 我们先出效果图，再签装修合同。您没听错，我们先出效果图，不签单，不收费。宅一起透明装修，从根源杜绝增项陷阱，所见即所得，不为模糊设计买单。免费获取专属效果图，拨打热线309-3309-309-3309。
5: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总决赛，6月18号晚20点，乌鲁木齐沙之船奥莱燃情开唱，现场免费对外开放，欢迎各位市民听众前往观赛打卡，到场即有精美伴手礼与超多惊喜好礼。本次活动特别鸣谢新疆维吾尔药业，16补血糖浆，一日三口，红润在手，补血健脑，守护大家健康好气色，助力青年学子活力逐梦。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带给你的更多好音乐和好心情。你好，我是雅薇。端午假期的出行攻略简单跟你来分享一下啊，为了应对假期的出游探亲客流，新疆铁路开启假日运输加码模式，全方位保障各族旅客的顺畅出行。那这一次端午铁路运输期，铁路部门预计全将发送旅客100.17万人次，同比增长21.7%。客流呢，以旅游、探亲、学生等传统客流为主，加之全将各类文旅活动和江超联赛的举办，出行热度也是居高不下，呈现的是首尾高峰中间平缓的特点。江内客流主要往返乌鲁木齐与奎屯、伊宁、哈密、吐鲁番等热门地区，出江的客流则集中去往兰州、嘉峪关、西安、成都等热门方向。目前所有临客车次时刻已全线放票，大家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官方 APP 车站窗口自助售票取票机啊来查询购票。假期客流还是比较密集的，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行程，预留充足的进站时间，文明有序的出行。接下来继续听歌，为您送上的李承铉《我爱你就像》。

0: 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代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4: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3: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4: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3: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金海心送上的新感觉，10:50，欢迎您继续锁定节目。那为了留住儿童健康防线，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要求在全国加强麻腮风疫苗常规接种，并且针对免疫空白人群开展查漏补种。6月13号，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健康提示，提醒家长及时为孩子接种麻腮风疫苗，并提供补种指南。那哪些孩子需要补种呢？专家明确，1岁组及2到6岁儿童中未完成第一剂或第二剂麻腮风疫苗的漏种、迟种，还有就是7岁到17岁儿童、青少年中未完成全程2剂次接种的，都应该补种。只要没有打够两针啊，都要补。那家长呢，可以拿出预防接种证核对，或者是咨询预防接种门诊。疾控部门也是温馨提示，预防接种也是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权利，这也是监护人的法定责任。家长呢，应该主动核对预防接种证，发现漏种、迟种，尽快带孩子到就近的这个接种门诊来补种，不拖延、不遗漏、不缺针。好，接下来的这首歌曲的时间非常的短啊，1分多钟，王以太带来的《百万撤离》之后，进入到广告时间。

0: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0: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5: 1039，新疆音乐广播，
4: 我的新锐腔调。
6: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 Morning 有精神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换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专业金融护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高温32度，低温22度，风力3级。明天呢，预计是一个晴天，高温上升到35度，低温23度，风力3级。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和你一起听到的是李行亮带来的《超人爸爸》，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不要走开，有请星月。
7: 早高峰收尾，服务爆打样。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华夏银行新址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暖心等候，专业金融护航，愿你通勤无忧，事事顺意。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中午点上午11:16，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上午的原创音乐潮，陪伴各位听歌的是新月。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By Two， 你是我的终点，唱的是那种不管绕多远，最后都是你的笃定，非常甜蜜的一首歌，像周末还没有散尽的好心情。但周一呢，光是甜度还是不够，我们还是要给点节奏来踩踩油门。所以接下来为各位分享和安排到的这首歌叫做《皮奥莱维奇》。这首歌曲呢，它是一首非常有这个节奏的摇滚。那为什么我们周一来放一首这样的歌曲呢？我听过一个很特别的答案，关于摇滚，有人说啊，这个我喜欢摇滚是因为我太安静了，需要有人替我呐喊；因为我太含蓄了，需要有人替我张扬；因为我太隐忍了，需要有人替我宣泄。而在这首歌里呢，他还唱到另外一层意思，我相信我可以，我能行，我一定，我努力。听起来像不像是给自己心里在打气？但是后面还有一句特别有意思的，他们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乍一听是一种服从，但是你细品，这其实是一种方向盘握在自己手里的从容。我知道我要去哪，所以我不慌张。那么我们在今天的周一，让这首歌曲帮你把身体的节奏调回来，不赶路，但每一步都精准地踩在我想出发的目的地上，和各位一起分享到这首摇滚歌曲。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

0: 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1: 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07号。在乌鲁木齐想找性价比高的装修公司，就找宅一起透明装修。宅一起报价透明，自有工人，不发包不转包，70%材料自营，性价比装修首选宅一起。报名热线309-3309。
2: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可再生能源、零碳园区、降碳项目全覆盖，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3: 给你更多好音乐，
4: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5: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总决赛，6月18号晚20点，乌鲁木齐沙之船奥莱燃情开唱，现场免费对外开放，欢迎各位市民听众前往观赛打卡，到场即有精美伴手礼与超多惊喜好礼。本次活动特别鸣谢新疆维吾尔药业16补血糖浆，一日三口，红润在手，补血健脑，守护大家健康好气色，助力青年学子活力逐梦。

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 R&B 版的执着。说到执着这首歌，很多朋友又会想起许巍，想起他来到新疆，来到乌鲁木齐，在做演唱会的时候，在很多的音乐节的现场，他跟我们近距离的唱歌给我们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的是在今天上午的12:30我们就可以抢票的另外一位歌手的音乐，来自于黄丽玲。那黄丽玲要来乌鲁木齐开演唱会，这个事情呢其实并不突然，她之前来过新疆参加潮流天后演唱会的演出，很多歌迷呢没有听够，这次不一样，是她的专场，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完整的把她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好朋友、失忆等等的经典的歌曲串联起来，听他讲每首歌曲背后的故事。而且他的歌的跨度非常大，你可以在他的演唱会里听到失恋的情歌、失忆、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这种安静的倾听，也有那种温暖的治愈、大大的拥抱、现在我很幸福、适合跟着朋友一起来晃、嗨翻全场的一想到你呀、我心已打烊、适合全场站起来一起蹦。所以呢，这次专场不是拼盘那种每人唱三首就涨就走的这种赶场，而是一整晚他会从头陪你唱到尾，你可以把所有那些耳机里面的情绪、车载里面的音乐一次性的在现场吼出来。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邀请各位来关注吧啊，12:30大家就可以来抢票了，到时候呢带上你想拥抱的人一起去现场给阿林一个新疆式大大的拥抱。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来自于黄丽玲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大大的拥抱。那这首歌曲呢，是他唱给每一个在外装没事但是关上门允许自己累一下，太阳带着故事感的嗓音唱着，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不讲道理，只希望在你撑不住的时候先接住自己，然后再出发。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我们和各位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痛仰乐队带来的《公路之歌》。那么在这首歌曲当中，它的前奏一响，我觉得很多朋友的心就跟着它的轮子一起滚动了起来。那种一脚油门踩到底不问归期的冲动，是每个困在城市里的人心里都藏着的一把火。说到路上，有一部专门为公路而拍的电影马上就要来了。这部电影呢，是由赵汉堂执导，任达华、王姬、江夜领衔主演的温情公路电影，叫做《北回归线以北》，将于6月19号端午节全国公映。那这部电影讲的是三个家庭的房车之旅，听起来是旅行，其实是在路上来寻找一份答案。那剧组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最终呢选择了几个地方啊，一路沿着 G318、G315、G219 这些自驾爱好者的梦中情路开了过来，把《北回归线以北》的山河盛景一帧一帧的放在了镜头里面。那么前两天呢，电影在和田举办了首映式，因为这部电影呢是有在我们新疆昆仑山取景的画面。那导演呢在现场说了一段特别实在的话，他说在我们新疆的这个旅游资源呢是得天独厚的，巍峨的昆仑山、广袤的高山牧场，还有苍茫的戈壁和浩瀚的沙漠，都是自驾爱好者非常向往的景致，所以呢选择在全国上映前先来新疆和大家见面。而6月16号到18号，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将在和田启幕，这部电影也会亮相大会的现场，跟国内外的旅行商提前见面。所以呢，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推介，也是我们新疆向往自驾爱好者对他们发出的一份邀请函。车轮碾过的地方都是风景，所以不管此时此刻你已经在路上还是准备出发，这部电影和这首歌都要送给各位。我们接下来要一起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邀请此时此刻正在网络通过丝路视听的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全国的朋友们，欢迎各位来到新疆，遇见新疆，遇见你。这首歌来自我们新疆的女低音歌唱演员嘎嘎带来，我们和各位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

0: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0: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察布查尔县的非遗文创一线，新疆蓝派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电脑绣花制版师高级技师李燕，以十年的坚守淬炼匠心，用数字化技艺赋能传统刺绣，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奋斗华章，成为了非遗传承与产业创新路上的排头兵。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李燕扎根一线，从农民到高级技师的蜕变的故事。1983年1月出生的李燕是新时代农民工的优秀代表。2015年，他抓住村委会组织的学习契机，加入蓝派文创，从缝纫转行接触刺绣工艺，从此与电脑绣花制版结下了不解之缘。深耕刺绣工艺领域十年间，他从技术小白起步，日复一日地钻研纹样设计、制版编程、工艺改良，攻克了多项的技术难题，逐步地成长为自主研发创新的高级技师，实现了从普通农民到技术骨干高级技师的华丽转身。面对锡伯族刺绣复杂的纹样系统与精密的工艺要求，李燕也曾因无法精准把握丝线张力而反复试验绣花板带和参数。李燕说，这是我们用全自动电脑绣花机绣出来的图案，特别精美。刚开始学电脑绣花制版时，我什么都不懂，还经常出错，只能经常熬夜钻研，但我始终相信在平凡岗位上也能做出不凡的成绩。做事儿没有捷径，唯有认真对待，坚持努力，精益求精。日复一日的沉淀积累，让李燕快速成长为车间的技术骨干和高级制版技师。传统手工刺绣耗时久，量产难，复刻难度大，如何把锡伯族非遗民俗纹样转化为机器绣花制版程序，是行业长期面临的难题。为此，李燕主动扛起技术攻坚任务，他优化制版走线逻辑，改良针脚重叠方式，让传统民族刺绣技艺搭上现代化智能制造快车，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从业十余年来，李燕主导设计了上百套文创服饰、家居布艺、非遗伴手礼等专属绣花制版模板，融合伊犁地域特色的绣花文创产品，不仅走向了全国，还远销海外，擦亮了察布查尔县非遗文创的金字招牌。新疆蓝派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电脑绣花制版师夏赫尔古利热玛户尼说，李燕姐啊，为人特别热心。我刚来的时候，既不会操作软件，也不懂纹样该怎么走线，她都手把手的，特别耐心的教我。而且每当公司赶订单、抢工期时，她总是冲在前面，带领我们啊一起干。她呀，值得我们学习，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从普通绣娘成长为行业高级技师。一路走来，李燕扎根乡土，专注技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以平凡之力书写着新时代产业工人奋进新征程的动人篇章。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非遗文化传承的希望，也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如果您今年正在准备装修，或者是家里有老房的翻新、二手房的改造，一定呢先不要急着去签合同啊，因为很多的业主呢从装修一开始就觉得便宜，但是装到一半以后才发现呀，钱是越花越多了，项目也是越加越多了。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宅一奇透明装修的总经理沈静杰沈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再次欢迎沈总和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一起来打个招呼吧。
2: 马老师好，1039的小伙伴大家中午好。刚才您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不要让大家着急的签合同，我觉得这事儿是对的，特别是不能看谁家的报价低就跟谁家签，因为前期的报价并不一定准确。而我们给大家宣讲的是我们宅一起的透明装修。什么叫做透明装修呢？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的成本透明，利润透明，也就是说每一项的水电木瓦油的工人工费的最新成本我们在清单报价表单上告知大家，每一项的主材辅材的规格型号价格也清晰的告知大家，这个成本底价您知道了之后我们的成本就透明了，那么我们究竟挣了您多少钱也就透明了。所以说您想要这样一个透明报价的清单，想要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不当冤大头，不被恶意的后期增项，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透明装修热线309-3309-309-3309。
1: 那其实沈总也就是说啊，咱们宅一起呢不是让咱们业主稀里糊涂的先签合同，而是先帮我们把所有的账算出来，然后大家再决定，是不是？
2: 是的，做生意谁都想先收钱。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是不对大家负责的一种形式，因为装修有40多个大项、120多个小项，它的项目内容是非常非常的复杂，过程也相对冗长。所以说你在没有了解价格，在没有了解所有的细节就盲目的签合同，这是一件对您对自己的家庭不负责任的事情。而我们宅一起的透明装修呢，就是希望在这个透明的基础之上，您对装修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现在呢我们不管是乌鲁木齐的、昌吉的、五家渠的，包括五云农场片区乌鲁木齐县的业主，您只要是有新房装修、二手房改造，包括商业空间的装修，想要得到我们一个透明成本清单的报价，想要知道您家的装修我们一个成本它究竟是多少，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09-3309-309-3309先进行咨询。然后呢这样子对您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也详细的知道我们这个家究竟需要花多少钱。其实我举一个实在的例子，透明装修我们用到一线的品牌，100平的房子，30平方的柜子，做一些局部的新建和拆除，做一些个性化的定制，其实它的成本价就是在85000左右，100平的一个成本价，可以装得非常非常的好。我这里还包含了所有的水电改造、墙面的乳胶漆等等等等一系列。那么其实大家知道就需要80000块钱，其实谁也不比谁高级，它就是这样。那么我们也就挣您非常微薄的利润，但是很多的装修公司他是不敢告诉您究竟挣了多少钱，特别是用一个低价切入了以后，后期再给你不断的加钱，貌似便宜的价格，但是到最后远远超出了你的预算。所以这是我们宅一起透明装修和其他家装修公司不同的地方。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120平方2个卫生间，然后也做一些局部的拆除新建，然后做一些个性化的定制。何为个性化定制？比如说我们柜门、玻璃门、灯带、窗套、门套、背景墙，还有一个床头的一些木饰面板等等等等，其实在很多所谓的套餐公司里面这些都是不带的，

0: 特别是水电改造的点位，它也不能够给您包私管购。但是在这里面，我们120平，给大家举个例子，也就是10万出头，它就能够得到两个卫生间，包括马桶、花洒、浴室柜。那其实超出来的都是公司的利润。
1: 是的，
0: 这一点我是希望大家知道。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当冤大头。但是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挣了多少钱也都能告诉你。所以说，在节目的一开始，如果有想要装修，但是对装修报价一知半解，想要了解到一个行业的成本底价，想要了解到适配我家的一个户型预算究竟是多少，这个成本是多少，在节目一开始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09-3309 309-3309。
1: 是的，所以呢，所有想要准备装修的听众朋友，各位可以记一下我们宅一起透明装修的一个报名热线啊，是309-3309 309-3309。继续和沈总，我们把这个话题深入的去聊一下，因为您刚刚给我们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透明装修。因为很多业主呢，其实在装修的这个过程里面或者装修前都打听过这种套餐报价啊。
0: 是的，
1: 比如说就是1平米多少钱啊，100平米全包多少钱啊，拎包入住怎么样啊。听起来呢好像感觉把这个装修想得特别的简单了。但是真的是那么简单吗？沈总您怎么看这个套餐报价？还是跟我们再详细的去说一下套餐报价和我们的透明装修有什么区别。
0: 对于大家来说，其实套餐报价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呢，如果您的一些需求，比如说个性化这种比较多的话，我个人建议还是采用我们这种清单式的报价。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被我们所谓的有一些不好的装修公司，然后呢套餐的低价，比如说49800、59800这样一个套餐报价去吸引大家，觉得哦挺划算。可是装修里面40多个大项、120多个小项，那么到后期这个不含那个不加，而且给您的报价单上写的非常的不详细。也就是说您加什么不加什么，然后想要得到什么不得到什么，然后这个加减的价格也非常的模糊。比如说水电的点位要加，柜子的面积超了要加，材料升级要加，那最后那说总价不就是当时远远超出我预算这样一个价格吗？这就是有一些套餐报价不太好的地方。可是我们透明清单报价呢，是从水电、木马油的工人工费的成本，每一项是什么罗列的非常的清楚，我们主材辅材的进货价的这样一个成本，包括我们宅一起透明装修80%的材料是自营的，自有工人绝不发包转包，而且我们75天的工期，在这个合同清单上也会给大家去罗列清楚，包括这些主材完了以后，我们的一个进货成本，这些都一目了然。大家用到多少工，用到多少料，用的什么品牌，用的什么序列，一目了然，非常清楚。特别是最关键，大家也最担心的一点，就是这个事儿它的一个最低成本是多少？你们装修公司既然提供了服务，要挣我多少钱？有些装修公司他是不敢告诉您的，但是在我们这儿，我们会告诉您，我们挣了您多少钱？我们的设计服务，我可以很坦白的告诉大家，是有成本。但是呢，我们只争取合理的利润和成本。我们也清晰透明的告知你，像100平方的房子，我们包含30平方 ENF 的柜子，用到我们一线品牌61.2米的品牌的砖，广东佛山的，墙面乳胶漆用环保的，然后我们包含所有的一些细节，马桶、花洒、浴室柜，这些都是给您包含在内，它的成本就是8万多块钱。我们报价如果在我们活动期内，可能也就是9万多9万出头，这就是一个合适合理且透明的价格，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而且也没有任何增项。我们这个因为量过房，出过方案，然后出过透明的报价清单，出过效果图，且签了合同，不会有一分钱的增项，会给您签署零增项服务协议。所以我们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确实有房子装修，不管是新房、二手房，不管是家装还是商业空间，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09-3309 309-3309。
1: 所以啊，我觉得对于现在的老百姓来说，大家呢其实都知道装修会花钱。那大家也都知道120平米的房子拿2万块钱装，绝对不是您可以直接住进去当成我们改善性装修的一个方式哈。
0: 是的，
1: 所以呢大家知道花钱，但是所有朋友呢都特别想知道钱有没有花在刀刃上。
0: 是的，
1: 对吧？就是我们知道了我花了这么多钱，但是我的柜子用了多少钱，我的砖用了多少钱，我的马桶花洒用了多少钱，是吧？我的水电瓦 这些都用了多少钱，那每一个东西我们标的详详细细仔仔细细，大家可以拿着这个清单去了解，这就是我们的透明装修。
0: 嗯，
1: 而且呢我们是把每一项的价格给大家算得很清楚，
0: 对，
1: 所以呢如果你有问题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的去提出来，然后我们

0: 去调整去更改，
1: 嗯，
0: 然后我们跟你来说明清楚，这样子的话咱们花钱花的舒服，花的值，那这样的装修您住进去也会更加的舒服一些。那其实啊，我觉得想要装修的朋友一定要记清楚我们宅一起透明装修的报名热线是309-3309-309-3309。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说您还有更多的问题，也欢迎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和您来解决。
2: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3: 103.9
4: 新疆
3: 音乐广播。
0: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那今天呢，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是我的好朋友，来自于我们宅一起透明装修的总经理沈清杰，沈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说，再次欢迎沈总的到来，欢迎沈总。
1: 马老师好，103.9的小伙伴大家上午好。
0: 嗯，其实我们刚刚在前面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说了这个透明装修到底是啥意思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宅一起呢就叫宅一起透明装修，那既然是透明装修，就是一定要让我们的老百姓价格要了解的清清楚楚。
1: 嗯，
0: 所以刚刚您也给我们透露了一个非常重磅的信息，就是100平的房子，其实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含完，成本也就是在85000左右，对不对？
1: 而且是装的比较好，有一些个性化的定制。如果说我们就是一个中装简装的话，那成本就是7-8万。而且呢，大家绝大多数住进去，不管是包工头、个人工作室、装修公司，
0: 嗯，
1: 那这个可能要收到您11万-12万，就100平的房子，我觉得硬装部分，我觉得绝大多数70-80%它是能够接受的。
0: 嗯，
1: 那么如果说想降点品质，可能就是个想要9万多-8-9万块钱，然后材料呢，我用2线的，它也能够下来。可是所有的朋友他是不知道一个事儿，就是我用到的这些东西，它的一个成本底价究竟是多少？你装公司说不挣钱不挣钱，可是看你在这儿忙前忙后，到底挣了我多少钱？这点他们是不知道的。
0: 嗯。
1: 并且每一个细节，包括我们的工人工费、水电木瓦油的工，一天究竟是多少钱？
0: 嗯，
1: 然后我们做这个一个项目，比如说油工，比如做墙面，它需要多少个工，我们在报价清单列举清楚。另外呢，就是我们主材辅材，我们一块砖是多少钱，
0: 嗯，
1: 什么品牌、什么规格、什么型号，用多少块，给你写清楚，单价是多少，总价是多少？
0: 是的。
1: 我们这个油漆用多少桶，然后乳胶漆用多少桶，给您写的非常详细，腻子用多少袋，诸如这样的例子。啊，举不胜举，
0: 嗯，
1: 因为每一个细节就是非常的非常的详细。
0: 嗯，
1: 那么当然这个在我们了解到透明成本底价的时候，我们也相应的会了解到宅一起透明装修究竟挣了你多少钱。我觉得一个工地服务3个月，我挣您10000块钱，然后有整个的所有的服务体系，我认为所有的装业主还是能够理解的。
0: 嗯，
1: 对吧，他就是这样一个服务，然后这样一个体系，质保售后，然后选材设计等等一系列，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应合理的。可是如果超出了就不合理了。
0: 嗯
1: 啊，然后业主也是接受不了的。所以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先给您先进行量房，后出方案设计，再进行报价，根据您的报价我们出免费的效果图，不让您着急的签合同。与此同时，如果您合作，我们就接着往下走，交定金，然后一步一步的按照我们的工序来完成。如果说您觉得我们还是不太合适，我们的报价清单是完全发给您的。
0: 哦，
1: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很多的装修公司套餐类的，然后个人类的，他是不会给您发，或者是发也是一个非常不详尽、模糊，然后没有任何的品牌，只有价格。这个时候把您限制到一个框框里，就是我只对比价格，我不对比任何。这不管是对于您，还是对于我们这样的为您继续服务的装修公司，其实都不公平，也不理性。
0: 哎，
1: 所以说，如果您想透明清单报价，如果您确实需要装修，想要知道这个行业的成本底线究竟是在哪儿，可以上来就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309-3309-309-3309。
0: 是的，大家可以呢先报名，然后再去了解。那所以呢，各位先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309-3309-3309-3309。那沈老师，刚刚您给我们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所有想要了解装修、想要报名参加我们活动的朋友啊，大家都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公司要第一件事就必须先量房。为什么一定要先量房再出预算呢？
1: 其实也不是说必须先量房，而是我觉得这种方式会对大家更负责任一点。
0: 嗯，
1: 你想作为一个公司，他不想快节奏的去盈利收钱吗？他一定是想这样的。但是 对于装修这件事它不那么现实。为什么？因为我们既然是透明成本清单报价，我们必须结合您家的户型需求还有预算，然后不良防旧报价本质上我认为不负责任，因为你不管是任何的套餐一定是会产生一些增项的，你不可能我的套餐和我的适配需求100%就那么吻合，这是不可能的事儿。比如说水电的位置不知道，房型的户型不知道，采光动线收纳需求不知道，怎么能够给出您准确的预算？我举个例子，同样是100平，一个是新房毛坯，户型比较好，二一个是二手房翻新要拆旧，水电布局等等，两个装修的成本
0: 是的
1: 也是不一样 的。
0: 所以啊各位，真的你看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就是我们在装修的这个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其实就是我们一定要先清楚您家自己的一个尺寸，然后我们再来去做报价。如果说不了解您的尺寸，不知道您的设计，我们去胡乱报价，那我觉得大家就一下会觉得哦，你挣了我不该挣的钱。所以啊，我觉得量完以后，那如果是量完房之后，我们的宅一起会给我们业主还会带来哪些的东西呢？
1: 其实您看房子不是量完了吗？然后我们了解清楚，其实哪怕就是说不量房，我们的户型也都是有的，但是量完房之后跟您现场沟通完，我们会更详细，就是在看完户型之后跟您去沟通需求，然后为您做免费的报价清单，每一项的成本是多少，你能不能够接受，然后呢根据业主的情况给您2到5套的方案设计，如果需要还可以结合效果进行呈现，当然这一系列都是免费的。有些公司它是给你出效果图，可是效果图呢并不是符合您家的预算还有实际的需求，也就是说结合您家的实际的需求还有预算，才是真正的效果图。
0: 是的，
1: 说到效果图还会闹笑话什么的，就是效果图它呈现落地一定是非常好的，对不对？
0: 对。
1: 可是有一些细节，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灯带木饰面把墙整个全部包了，然后窗套门套效果图看的是好看，玻璃的柜门等等一系列，然后移动的轨道插座，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加钱的，可是业主误以为您给我看到的效果图我们家呈现它就是这个样子，我花这么多钱就按这个就行了，可是它不是这样的
0: 啊，
1: 包括有些造型
0: 啊，
1: 这些都是需要额外加钱的。那比如说我们家预算10万，我们就实打实的给您做上下浮动不超过10%的，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就是给您一个更好的这样的设计。您觉得您认可我们的设计您可以加钱，你觉得不认可按照我自己心里面实际的需求那个效果呈现也 OK 没问题，可是一定是结合您家的实际的需求的这样一个效果图。所以说如果说是近期考虑到装修，然后呢也不知道方案报价，想要去做同城对比，也不知道自己的落地效果是如何的，想要去呈现，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309-3309-309-3309。而且说到效果图这件事儿，我可以给10039的听众郑重的承诺，就是我们既往的装修案例，所有的房子从我们公司成立至今都可以去实地的参观，并且拿着我们当初设计师的效果图，然后跟大家落地的这样一个效果再进行一个对比，你会发现还原度真的非常高。而且我现在越来越喜欢拍完工拍摄的这样一个工地，然后再去看看我们设计师，发现还原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
1: 这一点是能够很负责任的给大家说，这其实相应来说也是先量房的好处了吧。
0: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也是我们透明装修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啊。就像我们去买车啊，现在很多的这个车都用 APP 来去这个选定车，
1: 是
0: 你不能给我做一个高配版的一个车，最后我提车的时候是一个入门款，对吧？所以呢无论是你们家的装修还是你在平时生活中，它其实都是一样，我们要做到的是货对版而不是货不对版。所以呢各位，我们给大家呈现的就是1:1的透明，我们给大家做到的就是能把所有的东西还原，我们能给大家提供到的就是您要的每一份报价都非常的详细，而且您知道的就是乌鲁木齐装修的一个底价。所以呢各位可以现在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09-3309-309-3309。那稍后的时间我们歌曲过后继续回来，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也送给你们一起来听了。
3: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华夏银

0: 行企业存款，节节高，稳稳存，稳灵通，保本保息，兼顾收益与灵活，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1: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2: 103.9音乐广播。
3: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或者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今天的音乐生活家呢，我们继续有请到了在乌鲁木齐装修非常有经验的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沈总做客，欢迎
4: 马老师好，103.9的小伙伴大家上午好。
3: 嗯，其实沈总刚刚我们也跟大家讲到了我们宅一起装修。我们为什么叫宅一起透明装修的原因，而且我们的透明装修有哪些内容，哪些丰富的和之前其他人感受到的不一样的地方、那我觉得此时此刻也是因为有很多的朋友是刚刚进入到直播间嘛，所以我们再次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宅一起，也跟我们收听了很长时间的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宅一起透明装修咱们这家公司好不好。
4: 嗯，好嘞。我们之所以叫宅一起透明装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把主材辅材的所有的进货成本底价透明清晰地告知大家，与此同时也把乌鲁木齐最新的水电木瓦油的工人工费的这样一个成本告知大家。也就是说在装修的过程里面，您知道装修所有的材料人工的最轻最低的这样一个成本，那么相应的也就知道我们的利润也相应是多少。我们的成本利润材料也是透明的。当然说到了透明，我们还有几个透明，就是我们的工人工艺同样也是透明的。我们宅一起是自有工人，不发包不转包，那么所有都是我们的工人管家式的，工人都是跟着我们很多年头的，也就是他们的手艺工期包括调度都是非常非常的及时且迅速的。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工期也是透明的。我们新房子我们给大家承诺75天就能够按时的完工，这样大家其实心里面熟悉装修懂装修装修过房子的朋友就知道，其实我们为什么能够完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工人是自己的，我们80%材料是自营的，所以不管是材料的进场还有工人的匹配调度，我们都能够及时迅速的去施工，并且交叉施工，让您有一个工期上的这样一个保证。因为买房子您肯定是希望考虑装修的时候肯定是越快越好，
3: 是的，
4: 然后呢在越快越好的情况下，然后呢装的也非常不错，对吧，这是我们的工期，并且我们也承诺超出一天赔付200元，这是第二一个透明。第三个透明呢，就是我们所有的材料也是透明的，我们的源头溯源的厂家工艺品牌序列型号都会清晰的明白的告知大家，没有中间商去赚差价， F2C 由厂家直接到业主家，那么相应的来说大家就会以一种更性价比的这种方式，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满满的这样一个诚意。很多朋友听到了一线品牌环保材料大牌很多明星代言，但是具体到型号等级来源这些他是都不知道的、所以我们这也是第三一个透明。并且第四个透明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保障透明，什么呢，就是我们会在开工施工前给您签署零增项的服务协议，后期由我们产生的增项我们全额进行赔付还有承担
3: 啊。所以其实你看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我们都去做到了一个透明装修，所以呢让大家在装修的选择过程里面啊，就是你了解的可以更加的清楚。就像刚刚沈总说，我们是使用了大牌，但是我们使用大牌的是什么型号，我们不知道，那不知道你怎么去查，你怎么去了解，你怎么去佐证呢，没有办法去提供。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只有知道了你所有的砖是什么型号，木饰面板是什么型号，还有我们的这个水电，然后我们用的什么管材，那包括我们用的什么辅材，那我们每一项大家都清楚了，你是不是就知道你的钱是花在了哪个位置，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透明装修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儿。而且就像刚刚沈总在我们前半个小时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提到了，说100平米的房子其实成本价装修也就是在85000左右，而且这已经是装得很好了，一个就很不错的一个
4: 10%的装修的吧，在乌鲁木齐反正是我见到的。这个成本我觉得100平大概11-12万12-13万都见过有成交的，
3: 是的。
4: 但是成本究竟是

0: 少，大家不清心里不清楚，
1: 嗯，
0: 挣了多少钱，怎么服务设计有很多的溢价，性价比怎么样，大家没有一个参考指标，包括对比的时候内容也不是特别的详尽，
1: 嗯，
0: 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309-3309 309-3309进行同城的对比参考量房都是可以的，
1: 嗯，所以呢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309-3309 309-3309。那我觉得在这个时间段我还是有一个问题想要去和我们沈总来做一个沟通，既然是透明装修啊，我不知道这个透明的底线可以透明到多少，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业主装修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看工期，
0: 嗯，
1: 而且工期延误是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可能他们都碰到过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像我们宅一起透明装修，我们在工期上面能不能做到透明，我们在工期上面能不能做到保障呢？
0: 是可以的，其实因为我们有75天的工期的约定，这是针对新房，针对旧房改造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周日周天还有就是我们一些节假日施工不了，那么旧房我们是75个工作日同样也是能够完工的。其实为什么马老师说这个事儿那么重要，因为很多业主家里面拖着就是家具也进不了，婚期也耽误了，孩子上学入住也耽误了，
1: 是的，
0: 特别是有一些旧房改造他还注意租房子，租房子然后约定了时间，反正还有押金了，还有什么中介费了等等等等，非常的麻烦，
1: 嗯，
0: 所以我们工期不是一句口号，是写在规则里的，但是有很多装修公司他是写不进去的，这一点呢我们是给大家郑重承诺，75天新房完工，旧房75个工作日完工，超出一天我们赔付200元，给您写进合同，并且呢还有一个保障，
1: 嗯，
0: 就是我们还有零增项的服务协议，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这个就是让业主呢避免撞到一半然后被动的加钱。如果想了解零增项服务协议、75天工期的约定，想要快速的入住，后期没有增项，清清楚楚透明，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儿，知道装修公司挣了我多少钱，想要知道100平我简单装修、中等装修、豪华装修分别对应的表单它究竟是多少，
1: 嗯，
0: 您刚刚说那个就是100平85，我认为是中等偏上，
1: 嗯，
0: 豪装够不到，我有一说一，我这个人比较实在，
1: 嗯，
0: 它确实按照我们业内的标准够不到，可以够到10%能够够到了，
1: 嗯，
0: 就是这种水平，它就是一个这样的成本，100平，然后用到61米2砖，墙面乳胶漆，然后局部做个性化定制，然后背景墙、柜子30平方，它成本就是这样，哪家公司用到的就是这些，甚至连供应链都是一样的，
1: 嗯，
0: 甚至有些不是自己家的工人的，就是大家用的工人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业内说有一句笑话是什么呢，就是反正都得交钱，就是看把这个钱
1: 是交到你家还是
0: 我
1: 家了，
0: 然后最后你会发现最后干活的可能还是同一批人，这是一个行业里面反映了几个点，第一点行业没有自己所谓的工人师傅，都是一些发包转包，而我们不是，我们工人只服务我们一家公司，只为我们公司负责，而且不会为其他家公司负责，那么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75天工期就能完工，为什么解释了我们有极具性价比的这样一个价格，然后能够给大家直接打明牌，让你们知道既然大家都卷嘛，大家出媒的方式多，得到的信息渠道也多，我直接告诉你这个行业底价是多少，你认可我的服务你就交钱合作，你不认可拿着这个行业的成本你再去做对比，这 OK 没问题的。所以说近期考虑到房子装修的，不管是新房装修二手房改造，都可以拨打我们服务热线309-3309 309-3309的业主朋友，
1: 是的，记得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309-3309 309-3309。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首歌曲过后要继续回来，接下来的这首歌也送给各位。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 3920-999。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1039

0: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我们宅一起透明装修的总经理沈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再一次欢迎沈总的到来，欢迎沈总。
1: 马老师好，1039的小伙伴大家上午好。
0: 是的，那其实今天呢，我们一直和大家提到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们的透明装修。刚刚呢，我们也是在不同的板块和角度来给我们讲了我们的宅一起透明装修到底有哪些的优势和哪些的内容。其实啊，我觉得在今天在节目的最后的一个时间段里面，我还是特别想让我们的沈总来跟我们总结一下，沈总，哪些人群最适合透明装修？
1: 你要说是人群的话，我认为是相对偏理性装过房子的，因为他装过房子就知道，其实不太需要我再过多的解释，就是我们材料透明、成本透明、利润透明、工期透明这一系列的事儿。他因为没装过房子的反而会可能相信一些套餐呀，或者是一些不透明的这种报价。另外呢，就是说你说哪些人适合拨打我们3093309这个电话的，我说第一，首先是已经交房准备装修的，第二是马上交房想提前做预算，想要拿到一个透明清单的报价，因为可能不止找我们宅一起透明装修一家嘛，可是在对比的过程里面，对比这家对比那家，对比来对比去，最后可能落脚点都是什么，都是价格，没有细节的，这样子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0: 是的，
1: 因为工序、工期、材料，然后呢，包括一些柜子多少、水电的点位，然后呢，我们个性化的定制都没有包含的全面的情况下，你盲目的去对比价格没有任何意义，非常容易踩坑。所以我说，我希望你是个聪明的业主，这样我们沟通会比较清晰清楚一点。第三呢，就是老房翻新、二手房改造的，那么其实我们更需要量房，更需要透明装修报价，因为呢，涵盖的细节、项目内容也是非常多。特别是有些套餐公司的同行，如果你在听节目，我知道你也会感同身受，旧房改造七八十平的你们是签不下来的，户型太大140朝上的按照你们套餐的报价你们也够呛，很费劲，原因就是因为你们那个套餐再去算到这个老房翻新的，业主是接受不了你那个价格以及你不透明的报价的，这是我们作为同行的一个痛点。但是作为业主来说，我们透明报价、透明清单、成本、成本透明、利润透明，这个量房、验房，然后出方案设计，然后这个效果图，这一系列，那么就知道我们这个老房改造究竟是多少钱了。还有呢，第四种是什么呢？就是已经拿到报价，但是看不懂、不放心，或是你的那个报价就不是我们业内的一个精准的报价。
0: 是的，
1: 只有价格，没有项目，没有内容，或者是只有项目内容，价格也不全面，包含的规格、型号、用料、用工都不是特别清楚，这不叫透明装修报价。还有第五一点呢，就是我们怕低价套餐后期增项，这些朋友因为我的预算有限，我多100块钱我都费劲，我都得借，
0: 是
1: 我得重新规划，所以说这些朋友都可以拨打3093309309 3309。
0: 是的，你看我们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就是哪些朋友需要这个热线，那各位呢抓紧时间可以赶紧联系。也特别想问一下沈总，因为刚刚沈总也说了，特别喜欢去拍摄咱们自己宅一起完工后的这个视频，那这些视频我们可以在哪个渠道可以看到？
1: 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新疆装修卷王，包括我在内有三个同事，还有商业空间的应该也是都有呈现，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落地完工的这样一个效果，包括呢我们朋友们，然后您家附近的房子我们如果有装修完的，您可以直接去看，因为我们跟业主保持的沟通合作的关系非常的良好，然后呢就是拿哪里近你就去看哪，然后呢想要看什么样工序我们都有在建和完工的，我觉得这个说心里话会更直观一点了。
0: 是的，
1: 那你样板间在展厅里面，那谁不把自己的展厅的表面的这种工程做好呢？可是你还是要看看究竟装修完是什么个样子，究竟对不对起装修的价格。另外呢，我还是想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宅一起的几个透明吧。第一个是我们的工期透明，75天工期，超出一天呢是赔付200元，在签署合同之前给您先提前签工期的这样一个服务协议。第二呢，就是我们的保障透明，就是我们签署零增项的服务协议，超出的部分全部由宅一起承担。第三呢，就是我们的成本透明，乌鲁木齐水电木瓦油，最新的工人工费的成本，因为也会随着市场的行情，刚才马老师在最近我们也在聊，就是这个四代住宅完了后外面的窗户加盖 这个新建拆除等等一系列防水
0: 的
1: 究竟是怎么样弄的，那其实这个也是对应着工人的工费，它一定是不同的，而且一定是要专业的工人，其实也会倒逼我们不断的去优化我们的这样一个工艺服务，
0: 是
1: 还有流程，同所有的同行我们就一起努力啊。那这块呢，我说这个工费也会随着市场的变化不断的水涨船高，但是我会给大家写清楚啊。还有我们这个材料这块，材料呢有些人说品牌好像对品牌没有祛魅，可是呢品牌也分初级款、供货款、厂家款、供应链，它是不同的，
0: 是的
1: 啊。然后这个价格包括展厅里面究竟是什么，你还是要擦亮眼睛去看，然后型号规格这个也是不同，但是我们会给大家标注清楚，就像我说车也分初级的还有高端的还有豪华版的，这个你一定要搞明白，那么我们会把成本罗列清楚。那第四个我们相应的也就是我们的利润透明了，也就是我们让你知道这个行业的底线和成本是多少钱。以100平方米的房子为例，我一个豪华装修，那么它的成本85000块钱，我一个绝大多数性价比的装修75000左右，然后我一个中等装修可能就是6万出头，6万块钱就能搞定，然后我是一个简装出租房的标准100平，它的成本就是在2万23、2万34左右，它就能搞定。所以不同对应的，那么公司也会有不同的这样一个利润。但是呢，你不能拿着这个东西，我们业内已知的这些东西，业主不知道的东西去忽悠人家。所以说呢，想要装修房子的所有的业主，不管是新房、二手房改造，还有我们商业空间的这些朋友们，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309-3309。我们是先量房，再出预算，再出免费的方案效果图，是适配您家的预算还有需求的，绝对不是就是其他的家做好的套图忽悠您，而是根据您家实实际际的，我们也会承诺所见即所得。当然呢，昌吉、乌鲁木齐县五家渠、五一农场片区的业主朋友，都可以去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309-3309，309-3309。就是哪怕我们不合作，没关系，透明成本报价清单我也会发给您。然后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然后我们节目播完之后呢，本人会亲自接待您，上门去为您服务，然后车接车送，这些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可以到我们展厅来看看。我们的地址是在新市区城北主干道乐天产业孵化园。
0: 所以呢，我觉得刚刚沈总跟我们讲的已经是非常详细了。您家的房子具体需要多少钱去装修，成本价是多少钱，我们会给大家做不同的套餐，您也可以知道钱都花在哪儿了。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的最后，各位一定不要忘记我们宅一起透明装修的报名热线309-3309，309-3309。我们也希望透明装修我们做到理性选择。那今天呢，也再一次感谢沈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问题的朋友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那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精彩节目不停歇。
2: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2: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午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总决赛，6月18号晚20点，乌鲁木齐沙之船奥莱燃情开唱，现场免费对外开放，欢迎各位市民听众前往观赛打卡，到场即有精美伴手礼与超多惊喜好礼。本次活动特别鸣谢新疆维吾尔药业，16补血糖浆，一日三口，红润在手，补血健脑，守护大家健康好气色，助力青年学子活力逐梦。
1: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丽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2: 装修想省钱，把账算明白，宅一起透明装修新模式，成本透明，利润透明，让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明明白白，贵不贵一比就知道，理性装修先报名，309-3309-309-3309。
3: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3: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

0: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5: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4: 那该怎么办理啊？
5: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6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6: 这里是

0: Hi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0: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1: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0: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0: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1: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0: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1: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0: 那材料方面呢？
1: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0: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1: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0: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309-3309。
2: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6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我们先出效果图，再签装修合同。你没听错，我们先出效果图，不签单，不收费。宅一起透明装修，从根源杜绝增项陷阱，所见即所得，不为模糊设计买单。免费获取专属效果图，拨打热线309-3309-309-3309。
4: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总决赛，6月18号晚20点，乌鲁木齐沙之船奥莱燃情开唱，现场免费对外开放，欢迎各位市民听众前往观赛打卡，到场即有精美伴手礼与超多惊喜好礼。本次活动特别鸣谢新疆维吾尔药业，16补血糖浆，一日三口，红润在手，补血健脑，守护大家健康好气色，助力青年学子活力逐梦。

0: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3: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个2，511-4个2。
1: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3: 心随悦动，畅快聆听103.9。你好，我是任贤齐。

0: 工，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

非常甜蜜的一首歌，王心凌的爱你，来开启我们这个小时的音乐盲盒。各位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是逸飞。锁定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我们来感受夏天的声音。一到六月份呢，到处都是夏天标志性的声音，窗外不停的蝉叫，傍晚吹过来的风，路上水果摊上的桃子、杏子、西瓜，还有很多很多藏在歌曲里和夏天有关的故事。熟悉音乐一响起，当年夏天发生的所有的大事小事就会一下子想起来。所以我们在本周盲盒的主题呢，就来打开夏天的声音，一起来听一听歌里面真实又接地气儿的夏天。先来打开的是周杰伦《七里香》，这首歌算是大家公认最有夏天感觉的歌。那周杰伦的嗓音温和松弛，唱的时候语气很平缓，就像是跟身边的人随口分享日常的小事，没有复杂的高音，简单的唱腔搭配轻快的旋律，画面感特别足。夏天炒人的知了，院子里开满的花。

傍晚天边的晚霞，骑着单车路过大片田地，整首歌就是学生时代简简单单的好感。很多人听到前奏就能够立马想到自己十几岁的夏天。周杰伦《七里香》，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各位下午好。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

0: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在乌鲁木齐想找性价比高的装修公司，就找宅一起透明装修。宅一起报价透明，自有工人，不发包不转包，70%材料自营，性价比装修首选宅一起。报名热线309-3309-309-3309。
1: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可再生能源、零碳园区、降碳项目全覆盖，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2: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总决赛，6月18号晚20点，乌鲁木齐沙之船奥莱燃情开唱，现场免费对外开放，欢迎各位市民听众前往观赛打卡，到场即有精美伴手礼与超多惊喜好礼。本次活动特别鸣谢新疆维吾尔药业，16补血糖浆，一日三口，红润在手，补血健脑，守护大家健康好气色，助力青年学子活力逐梦。
3: 各位好，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会儿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我是一飞。接下来午后快充站，我们来充充电。你知道吗？今天是情绪差但是效率高的一天。每个周一啊，都好像要重新去适应上班的节奏。研究发现呢，我们的情绪会以一周七天为周期的波动，周一的情绪最消极，周六的情绪最积极。有一项调查发现，有56%的受访者认为一周刚开始的工作的时候呢，是更有工作生产力的。那29%的受访者认为周一是工作产出最高的一天。另外一项调查又显示，25%的受访者表示周一最高效，完成的工作最多，35%的人在周二的工作状态最好，超半数人认为以周三为分界线，工作效率呢会在后半周期明显的下降。研究人员认为，在一周的开始工作效率当然是更高，可能啊是因为人们倾向于把希望寄托于新的开始，也就是开始效应。所以温馨提醒，在条件的充足的情况下，我们尽量不要给周一去安排太多艰巨的任务，降低第一步的门槛，会有利于从休息的状态转换到工作状态，我们的心理压力也就没那么大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为我们收机前的所有好朋友送上一首非常轻松的歌曲吧，这首很甜蜜的《爱的双重魔力》来自 By Two。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圈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

0: 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3: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锁上。
2: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虽然是周一，但是这周的好消息还蛮多的。端午假期就在本周啦。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也就是星期五到6月21号周天放假，共3天。这个端午假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呢？我们一起来接好运吧。近日，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兵团34师44团18连荷花是竞相绽放，远远看去就好像江南景象。一塘碧水铺满青翠荷叶，粉白荷花错落挺立，参差点缀在碧叶之间，朵朵是摇曳其中，这简直就是新疆版的江南嘛。我们来到今日科普。睡眠不好的朋友，你有听过助眠香薰吗？据说能够治疗失眠，这个啊是缺乏科学依据的。香薰产品之所以敢打出睡眠帮助睡眠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它关键就在于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植物精油。但是研究证实，精油并不能治愈或者是治疗任何的慢性疾病，尤其是对于继发性失眠的朋友来说，还是得去寻求专业的治疗。而且目前市面上助眠香薰的质量是参差不齐的，出于健康的考虑，最好还是谨慎使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分享，马上要到我们这个小时的最后时段了，我们的午后新事铺又要来咯。收音机前的你，如果说有想要分享的歌曲和音乐心情，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乐全拼1039，说不定下一首播放的就是你想听的歌呢。陈楚生律动，一首非常有活力的歌曲，希望在下午的工作时间带给你满满的活力。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我是一飞。

0: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4: 就在1039音乐广播。
5: 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下午的音乐盲盒，我是一飞。这两天呢，乌鲁木齐还是要越来越热了。今天闷热闷热的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3级。看来明天的太阳会出晴率更高一些。晴天，高温35度，低温23度，西北风3级转西南风3级。但是啊，预计后天就会迎来一场小雨，多云转小雨，高温33度，低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希望能够给我们降降暑吧。那我们这个小时的午后新事铺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接收到谁的留言呢？他是万物有灵，他说今天想分享一首很浪漫唯美，特别适合夏天听的《双子星》，这是我的夏日必听。相信大家听完这首歌最大的感受就是温暖又浪漫。歌曲呢别出心裁的把天文学中的双子星现象和爱情联系到一起，借双子星相互吸引，相伴不分离，也是唱出了在爱情里两个人即使相隔遥远也心意相通，就像双子星那样互相感应，紧密相连。同时歌曲呢也是唱出了对爱情的积极态度，对长久爱情的渴望和对永久陪伴的坚定，这份爱无比确定，经得起考验，不需要时间证明。的确啊，双子星它是一首非常适合夏天来听的歌。那提到星星，我们其实很多人不自觉的就会想到夏天，双子星也是赋予了夏天不一样的浪漫。所以不妨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满是浪漫和温柔的歌加入到夏日歌单吧。光良的双子星，或许它会给你的夏天带来不一样的感觉呢。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下午好，我是一飞。

0: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1: 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2: 下午4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1

这时候让大家感觉到非常放松的歌是《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下午好，各位朋友，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每天下午跟大家准时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新的一周开始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闻到空气当中不一样的味道？哎，就是假期的味道。因为我们在上三天班，如果不算今天再上三天班，本周五也就是6月19号，我们就要迎来2026年的端午小长假了。而在这个小长假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是打算进行一个短途的自驾游，还是说就在家里面躺着休息休息？那么我们本周呢，就围绕着端午的小长假，包括咱们避暑，来跟大家一块儿都分享分享端午到底有哪些地方可以去。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今年的端午节假期是6月19号星期五到6月21号星期天，连休3天不调休。但注意啊，不调休呢，就意味着下周一呢还可以舒舒服服的去上班，没有假期综合征的后遗症。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端午节假期啊，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打算自驾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预算和这个路程的规划。最近呢，咱们乌鲁木齐的天气呢，就一个字儿热啊！走在街上，所有人的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啊，就是哪凉快哪待着去。这句话呢，在夏天绝对是真爱。而端午避暑，不管你是想当天去当天回的一日游特种兵，还是想找个地方住一两晚上的慢生活体验派，都没。

0: 问题。而在咱们乌鲁木齐周边呢，开车一到两个小时就能到的一个一小时清凉圈，到底藏着哪些宝藏呢？我们在稍后的宣传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2: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1: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2: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1: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2: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1: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2: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1: 那材料方面呢？
2: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1: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2: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 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1: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 309-3309。
3: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6代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07号。
4: 装修想省钱，把账算明白。宅一起透明装修新模式，成本透明，利润透明，让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明明白白，贵不贵一比就知道。理性装修先报名，309-3309 309-3309。
5: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这首李宇春的《夏天的电影》以诗意旋律勾勒了夏日的光影，恰似端午出游的清凉注脚。而端午节的小长假呢，大家都不妨走出家门，去到郊外去避避暑，或者说去漫步一些比较好。这首歌呢，也唱出了游历中的美好与时光流转，让避暑之旅在光影与自然的这个交织当中留下清凉而诗意的夏日记忆。在咱们乌鲁木齐周边呢，比如开车一小时左右可以到达的咱们端午可以去的地方，比如在西柏杨沟，想看瀑布呢，去这儿就可以了。瀑布虽然说比不上一些比较全国著名的那些瀑布啊，但是在天山脚下听着水声，感受水雾扑面而来，那也是一种透心凉的感觉。像是在菊花台，六月份的菊花台呢，它的主角不是菊，是漫山遍野的各色野花，像黄的呀、紫的、白的，就像地毯一样铺开。我们可以带上自己的野餐垫，包括这个自己想吃的一些零食啊，以及火锅啊之类的。我们呢，找个树荫底下，吹着山风，看着云朵从头顶上飘过，真的比在空调房里面刷手机要舒服很多。而在乌拉斯台空中草原，想看那种电脑桌面一样的风景啊，就去这儿，视野极度开阔，感觉伸手就能摸到天。在这里呢，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就静静地看着远处的雪山和近处的羊群，心里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啊，瞬间就被风全部吹散了。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趁着这个端午假期，让自己走出家门，好好的去散散心，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夏天的美。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稀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6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继续回来。我想起来前几天在朋友圈里面看到一句话，特别有感触。这条朋友圈呢是这样说的，他说空调里的这个温度呢是20度，这个20度是数字，而南山的风20度啊，它却是风。确实挺对的啊，风里面有青草的味道，有野花的香味，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而除了南山，如果大家不想跑太远，就在市区里也有避暑的好地方，比如说在水墨沟公园，就是挺推荐到大家的。市区开车1.5小时左右就能到，午后最热的时候啊，钻进公园里，沿着水墨河走一走，两边的一些古树遮天蔽日，脚下是潺潺的流水，温度真的能够降下来好几度。而且公园里面亭台楼阁啊，特别有江南的一些韵味，非常适合带着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去，不累而且还凉快。下面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是杨宗纬《矜持》，一起来听吧。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总决赛，6月18号晚20点，乌鲁木齐沙之船奥莱燃情开唱，现场免费对外开放，欢迎各位市民听众前往观赛打卡，到场即有精美伴手礼与超多惊喜好礼。本次活动特别鸣谢新疆维吾尔药业，16补血糖浆，一日三口，红润在手，补血健脑，守护大家健康好气色，助力青年学子活力逐梦。

0: 今天的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转晴，高温34度，低温23度，风力3级。16号的夜间到17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3度，低温24度，风力3到4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听到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2: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汽车音乐派。今天又是我把新疆唱给你听，完了又是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我开挖掘机呢，开了已经有3个星期了啊。其实呢，我们这些歌手本来就在，也不是我挖掘出来的，只是现在很多的像这个太多的传媒手段，然后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嗯，那我刚好借我们这个节目，借这个这一个我们怎么说呢，挖掘机这个项目，重新能把他们邀请到我的直播间来。所以呢，我一想起来这事儿呢，我就特别开心。今天又有一位我们新疆的本土歌手做客直播间啊。他是伊犁人，他的名字叫王潇啊，潇洒的潇啊。我们先把掌声送给王潇，欢迎王潇。嗯，
3: 谢谢秋秋，谢谢。
2: 我跟王潇相识于去年同期，
3: 是，
2: 对吧？就去年这时候咱俩认识的嘛。
3: 咱们在哈密
2: 嘛，
3: 哈密，对
2: 啊，
3: 哈密的一个演出
2: 啊。他们早就说那个王潇是不是萧敬腾就说雨神嘛，说王潇是新疆雨神，说他到哪就开始下雨。我说哪那么神，你新疆这些小歌手能跟那个人家那萧敬腾属于华语乐坛大歌手了，对不对？
3: 国际了啊。
2: 哎，结果你还别说，你还别说，他还真是那哈密，大家都知道他在我们新疆也属于很干燥哈。
3: 对
2: 啊，我们本来7月12号星空演唱会，愣是他去了，下那雨哟，我们改到了7月13号，
3: 对，延期了一天
2: 啊。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我回家想了一下，我这人啊，我这人我觉得就是，这个缺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并不聪明，优点就是我会反

0: 思，我回家一反思是怎么回事呢？是其实歌手的名气有的时候跟命运相关，
1: 嗯，怎么说，
0: 对不对？
1: 怎么说？
0: 就你出名与不出名，有的时候，
1: 嗯，
0: 完了下句就给你是歌手的唱功，
1: 嗯，
0: 跟实力有关。
1: 那对，
0: 就是你不一定唱功好，
1: 嗯，
0: 你就运气好，你就能出名。
1: 对
0: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听众会那给我评论的，
1: 嗯嗯，
0: 就在我们的1039新疆 mix 1039啊，嗯，大家可以随时跟我互动，说你作为一个主持人，你怎么能说这么说呢？你比方说，我说我们新疆一个小歌手啊，萧敬腾一华语乐坛大歌手，有的听众不爱听的，
1: 我觉得这很正常啊。
0: 啊，对，但是你得允许人家不爱听的人，
1: 嗯，
0: 对吧？你得允许。
1: 对，
0: 哎，我要没这心理素质，我没法当主持人，
1: 对
0: 吧？
1: 对，
0: 就像你看。你一个歌手，你得允许有人就喜欢，就觉得你唱歌好，
1: 嗯，
0: 你也得允许有人觉得你唱歌一般，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哎，所以呢，再回来说下雨这个事儿，就证明什么呢？证明就是说，王潇呢，虽然名气没那么大，但是唱功还是非常可以的啊，
1: 还行吧，
0: 绕回来了。那真的，你就像在我心里，
1: 嗯，
0: 我觉得大雄哥比你唱的好，
1: 嗯，
0: 啊，
1: 对
0: 啊，但是呢，在阿迪丽的心里呢，他觉得你比大雄哥唱的好。
1: 哎，那我得特别感谢阿迪丽了啊，
0: 嗯，
1: 对，
0: 大雄哥有在听吗？听完之后，他跟阿迪丽掰了，
1: 他
0: 玩了，
1: 他正在直播，他听不到。
0: 没事儿，其实我觉得我们新疆人，
1: 嗯，
0: 还是很有胸怀的。
1: 是，
0: 在一个歌手和歌手之间，说实在的啊，我觉得就跟演员跟主持人一样，我们得有信念感，就是我肯定比你唱的好，我就得比你唱的好，这正常。但是，真的唱的好不好，就我肯定要比你唱的好，这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
1: 对，
0: 但是他的结果那不一定，人有的就是嗓子特好，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就努力呗，我们就唱的细腻一些，
1: 对，
0: 情感表达的好一些，我是这样想的。
1: 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啊，
1: 特别对，
0: 嗯，
1: 就是大家其实。特别是歌手吧，其实你说有没有这种比较，他肯定会有，
0: 嗯，
1: 但是其实每个人风格又不一样。
0: 对
1: 啊，就是唱自己在自己适合的领域去唱一首自己喜欢的，
0: 嗯，
1: 自己先首先自己满意的这个作品，
0: 嗯，
1: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0: 嗯，
1: 然后至于结果观众愿不愿意去听，喜不喜欢，
0: 嗯，
1: 那就交给观众的这个审美了。
0: 对
1: 啊，就是这个就我们左右不了了，
0: 对，
1: 对不对？那比如说很多歌手，我们也其实觉得，哎，这唱歌很一般，为什么他这么火？
0: 嗯，
1: 他说，哎，这粉丝量是怎么这么大？
0: 嗯，
1: 不知道。
0: 对，
1: 但有的歌手唱得非常好，你觉得特别好，为什么他好像还是那种不温不火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啊，就我觉得这很正常，
0: 很正常，
1: 很正常。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要是想。从事艺术这个行业哈，你真的得需要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
1: 心脏必须得大，
0: 嗯，
1: 必须得大，
0: 要不然好，我们可是受不了这一天到晚的。
1: 但黑粉也是粉嘛，对吧？
0: 这次把王潇请过来呢，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呀，其实就哎，这出了几首新歌，
1: 对，
0: 俩月了吧？得，
1: 对，五月和六月，四月和五月，
0: 四月
1: 和五月各出了一首。
0: 对对
1: 啊，
0: 我之前他就是那个忙呀，因为谁都得养家糊口。你像他没有那么大名气，
1: 嗯，
0: 你光靠唱歌养家糊口困难点了。
1: 那我太困难了，
0: 是不是啊？所以呢，他还有工作，他现在是一个公司的副总来着，
1: 嗯，
0: 管理能力、带团队能力可好了。我就老觉得他忙，就不好意思请。就我们主持人其实也倍儿要面子，有时候你知道吗？
1: 没事，我秋秋，只要你说了
0: 啊，
1: 我绝对不会拒绝你。
0: 童江就不愿意上节目，
1: 那谴责他呀。
0: 童江就是你那个那啥都行，你知道吗？我就是他。上节目听歌不就得了？每个人的这个观点就不一样，
1: 对对对，
0: 所以没好意思跟你说，
1: 嗯。
0: 那天说完了之后，我说：“哎呀，他说可以啊。”我说：“那太好了呀。
1: 嗯”
0: 我们就约定了，就现在就来上节目了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听歌了。我们先听哪一首歌呢？我们先听《和从前》。哎，我怎么觉得？我看一下啊，你走后只剩
1: 寒
0: 冬。
1: 可以，
0: 这歌
1: 我觉得
0: 不对，这歌怎么没过来呀？你走后只剩寒冬，我看啊，拖过来啊。哎，这可以了，这回可以了。
1: 可以吗？
0: 啊，可以了，可以了，啊，这能播了。我们先放哪个？你说，
1: 先放像从前一样吧，
0: 嗯。像从前一样。
1: 其实这歌我特别喜欢啊。
0: 啊，
1: 就放之前啊，咱们先听吧，听完以后我再
0: 听完再说，
1: 听完再
0: 解释，
1: 好吧？
0: 啊，我们先来听王潇的这首《像从前一样》。
1: 哎，
0: 等会儿，等会儿，
1: 哎，
0: 我再重新来一下啊。 哎，这行了。
1: 行吗？
0: 行，行，来。
1: 啊。

0: 掌声响起。这歌就是我觉得就很顺、嗯、
1: 顺吗？
0: 顺，就是 而且感觉有点那个耳熟，就像你说它像那个两千年左右的那种流行歌曲的。
1: 对对，他我写这个歌的时候的感觉，其实我
0: 哪年写的？
1: 我就今年写的
0: 呀。你今天写了个两千年的歌。
1: 那我就喜欢听那个年代的这种风格、
0: 啊、你就是喜欢。
1: 没办法，就是喜欢。因为你想我这年纪啊，
0: 嗯，
1: 就是在2000年的这个时候，
0: 嗯，
1: 基本上就在上初中嘛，
0: 嗯，
1: 就听的歌你看当时都是神仙打架的那种。
0: 嗯，对
1: 对。然后
0: 那时候华语乐坛啊，
1: 是，所以说最后出现了一些很多也很优秀的歌手啊，
0: 嗯，
1: 但是我就觉得他们的风格可能就不太适合于我。
0: 嗯
1: 啊，然后我还是就喜欢周杰伦啊，
0: 嗯，
1: 王力宏啊，
0: 嗯，
1: 李圣杰啊，

0: 他们的这种风格，但是可能就我的水平可能有限啊，
1: 嗯，
0: 但是我向这边去靠近，所以说大家听了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是，哎，怎么有点那种小时候那种感觉，
1: 嗯 嗯
0: 啊啊，就两
1: 对对对对，有点怀旧那劲儿
0: 了，怀旧怀旧怀旧啊。昨天我和那个达不然老师我们在一起，
1: 嗯，
0: 他说然后大家在聊唱歌嘛，
1: 嗯，
0: 说的大雄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哎，一听就很沧桑，怎么样，然后我听到王霄的声音啊，我就一下就把我拉回到那个年代了，
1: 嗯
0: 啊，就是在2000年左右的这个年代的，他是这样说的啊，因为他的耳朵很灵嘛，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啊，是这种感觉，
1: 嗯，就是。对，那个大雄哥他是有特色，但是你这个确实还就是挺唯美的，实际上。
0: 哎呀，我不知道为啥，
1: 嗯，
0: 写歌啊，写这么多歌啊，
1: 嗯，
0: 没有快乐的，你知道吗？
1: 对对，那天咱们还说呢。
0: 上次咱俩聊啊，我写的歌都是比较悲伤的，
1: 嗯，
0: 悲伤的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很幸福啊，我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1: 对，他跟他媳妇关系也特别好，我们说，哎呦，真是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不秀恩爱，但一看就特别恩爱，就那个默契。
0: 对，
1: 我看你俩也就是话都很少，
0: 也说
1: 太默契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在一起时间太长了嘛。
1: 对，
0: 对，他很小的，18岁就我俩就在一起了。
1: 嗯
0: 啊，你想现在都孩儿都11了，
1: 就是嘛。哎，人的那个听觉系统它是不太一样的，我真的跟你说。
0: 嗯嗯，
1: 我之前也有点喜欢听那个一些苦情歌。
0: 嗯
1: 啊，
0: 嗯
1: 嗯。然后我也跳过了那个，就是我跳过了一些歌，嗯，就是那种很氛围感的那种、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有点 fashion 那个，
0: 嗯，
1: 那个我是无感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呢，悲伤的歌，我还真不是最爱了，之前还是真是最爱。
0: 嗯，
1: 因为那会儿你想想，我们看的那个电视剧，其实对爱情的那种，
0: 嗯，
1: 忠贞啊什么的，它是一种非常肯定的态度的。
0: 对，
1: 反正你现在你要是拼命谈恋爱，
0: 嗯，
1: 好像就人就说你是恋爱脑了。
0: 哎，
1: 你有没有发现？
0: 确实啊，你这么一说，我确实是有这种感觉。
1: 对，所以对这个事儿，其实我是挺，我的看法是很保留的。为什么呢？
0: 嗯，
1: 恋爱脑呢，这个人呢，在爱情当中吃的苦，确实是挺苦的，其实。
0: 那看在哪个年龄段了
1: 啊？对对，
0: 对不对？
1: 就是人的一生当中，就是爱情的苦，它绝对是个苦。
0: 那肯定苦啊，
1: 苦吧？
0: 肯定苦啊。
1: 嗯，所以呢，你说，我觉得千百年来人性的变化并不大，对善恶美丑。
0: 嗯。
1: 那么你要说我就是完全理智到我在爱情当中不吃苦，我觉得他一定在说谎。
0: 对。
1: 他在说谎，他只是在装。
0: 对。
1: 啊，然后你。但是呢，就是这个爱情的这个苦呢，对人整个的人生的这个各种滋味啊，它是又起到很大的作用。
0: 嗯，
1: 你要说你从来，你真的就有那种在爱情上非常有天赋的，他从来没吃过苦的人，我觉得他那个人生他缺少一种味道。所以我不觉得，我就从来不愿意说谁谁谁是恋爱脑啊什么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词儿不好，它不对。
0: 嗯，
1: 你就像说这个，说我之前。我在天津台还主持过一个谈恋爱的节目呢，
0: 嗯嗯，
1: 完了就说谁谁谁就喜欢长得好看的呀什么的哈，
0: 啊，
1: 我说你没有错，我说你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找对象再不看长相，那还啥看长相呢？
0: 对，
1: 哎，所以我就这么说，
0: 嗯，
1: 但是现在我会发现我更喜欢哪种歌，我跟你说，我开始有点喜欢那种歌了，
0: 嗯，
1: 就是像《孤勇者》呀，
0: 哦，
1: 啊，像今年那个，嗯，你我经历的那一刻呀，
0: 嗯，
1: 它出现了一种宇宙观，
0: 嗯。
1: 和大的人生观，
0: 嗯，
1: 你还包括那个就是如愿呢，
0: 对
1: 啊，比方说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世界赠予我宠你，
0: 啊，
1: 哎，你他不是以爱情为基调的，
0: 对，
1: 哎，然后呢你说他苦，他有苦有甜，我就开始最喜欢的变成这个歌，
0: 嗯，
1: 这种歌了，
0: 这种歌确实很难写，
1: 难写哈，
0: 也很难出来，
1: 对
0: 啊，也这种这个高度啊，
1: 嗯，
0: 对于我自己来说啊，就我相差的太远了，
1: 嗯，
0: 我现在只是觉得我写的这些歌呢，
1: 嗯，
0: 就是从我看的比如说电视剧也好，从这个身边朋友发生的一些这种故事也好，
1: 嗯，
0: 他们的这种状态也好，就是我才把这些歌写出来，
1: 嗯，
0: 就是我能体会到他这种感受，
1: 嗯
0: 啊，所以说
1: 你23年不是赔了300万吗，
0: 哎，
1: 你怎么还是
0: 那不能说别人。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都是就血泪史，你知道吗？这个赔钱这个事儿啊，其实真的我就刚咱俩聊天一样，就是你说阿迪力之前特别顺，
1: 嗯，
0: 对不对？其实我也是，
1: 嗯，
0: 就是生下来以后就是父母的这种陪伴也好，给予的支持也好，
1: 嗯，
0: 对于我喜欢音乐的这种支持啊。
1: 然后关键你父母性格还好，
0: 对，
1: 嗯，
0: 然后都给了很大的支持，
1: 嗯，
0: 然后我就一步一步走，按部就班的走，然后不想上学了，就是大学上了一半了，
1: 嗯，
0: 大学上了一半了，然后哎呀，觉得好像专业也选错了，然后就不想上了。
1: 你还大学没毕业？
0: 我大学没毕业。
1: 好家伙，
0: 大学没毕业，
1: 真行。
0: 然后
1: 你后悔吗？现在
0: 不后悔，有啥后悔的？
1: 哎，也真行
0: 啊。然后回来了以后，那就你不想上学了，你就进入社会呗，就挨着社会的毒打呗，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就唱歌去了，
1: 嗯，
0: 唱歌去了，
1: 酒吧，
0: 酒吧唱歌，
1: 嗯，
0: 酒吧唱歌，很苦啊，那时候才30块钱一天。
1: 我们咋觉得在酒吧唱歌这工作怎么这么清闲，怎么这么愉快 happy 呢？
0: 其实不是啊，其实。总说也是提升的一个地方吧，
1: 嗯
0: 啊，提升一个地方吧，然后工资很低，
1: 嗯
0: 啊，工资很低，然后还要学歌，歌也不够，
1: 嗯，
0: 对吧？然后你还得买衣服，你然后你还得晚上回去还得搭个车嘛，
1: 啊，
0: 哦，对不对？
1: 他们说在酒吧就是那个挣钱，就算你挣得多，你花的更多，因为有的时候还得跟朋友吃吃喝喝来，
0: 是，
1: 嗯，
0: 因为我们那阵刚开始嘛，
1: 嗯，
0: 刚开始真的很低，然后还得演小品。嗯，演小品，那很冷的天啊，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件事儿啊，演小品，然后我里面穿了一个毛衣毛T 一样的，然后演那个小品呢，我演的是一个那个负心汉，啊，演个负心汉，然后最后有一个环节呢是拿着那个水壶啊，
1: 嗯，
0: 从头上浇，就是要浇下去，然后就要唱首歌，这个浇完了以后唱了首歌。教完冬天呀，啊，然后教完我下班了嘛，
1: 啊，
0: 然后就出门了嘛，
1: 啊，
0: 到了家衣服就冻住了嘛，
1: 啊，
0: 就当然年轻啊，
1: 不是你不是这为什么非得设计这么一个环节呢？
0: 就其实我当时演的特别好，我觉得就下面的人要打我了，是吧？真的
1: 不是就是为了就纯是为了取悦观众，
0: 对，就是要达到那个点儿，就是要打那个点，
1: 你这个水。不浇下去观众就嗨不起来，
0: 也不是嗨不起来，他就是最后那一下子就是我醒悟了啊，我对不起，
1: 哦，
0: 我对不起这个啊，这个剧中的这个妻子。
1: 哎，你看那会儿就是咱就说对爱情的这种，
0: 嗯，
1: 是不是啊，哈，
0: 嗯嗯，
1: 就肯定有激起同感呀，啊，
0: 嗯
1: 啊，
0: 然后打我你知道吗？
1: 嗯
0: 啊，要打我，我说哎，那我演的挺好的呀，
1: 啊
0: 啊啊，演到心里面去了呀，
1: 啊
0: 啊，我那时候觉得哎，我还可以演一演
1: 啊，
0: 还可以演一演，挺好，我觉得挺好，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帮助，虽然很苦啊，真很苦，天天我倒贴钱呢，相当于，
1: 嗯
0: 啊，因为来回搭车，然后还得去买伴奏，那时候不像咱们现在这么方便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网络没那么方便，
1: 那你怎么办？谁让你不上大学了呢？
0: 哎呀，我怎么说呢？年轻嘛，
1: 嗯，
0: 这个叛逆的这个心，你怎么说？但是我现在可能会要求我自己的孩子要怎么
1: 肯定，
0: 对，
1: 我觉得你当时你应该就是现在你当了父母之后，我觉得你的孩子你不会像你爸爸对你这样宽容吧？
0: 不会的，那我现在对他还是比较严厉的，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嗯嗯，所以有时候父母的爱啊，
0: 嗯，
1: 哎呀，确实是，这个没法说，没法用语言来形容，但是我们可以，
0: 嗯，
1: 我们可以通过音乐，
0: 嗯，
1: 就我们说语言的这个能量是有限的，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语言停下来的时候音乐就起来了。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我们先播啊，这首歌就是我们在想呢，不能让歌手老唱歌，
0: 嗯，
1: 因为我们确实这个设备它不是一个唱歌的设备，
0: 嗯嗯，
1: 我们就播歌手的歌。后来我在想，我们还可以让歌手介绍一些他自己喜欢的歌，或者影响过他的歌，而且大家也喜欢的，哎，我们来讲讲故事，我觉得节目也蛮好听，
0: 嗯，
1: 我们来听这首特别经典的王力宏的《爱的就是你》。

0: 王力宏的《爱的就是你》啊，
1: 嗯，
0: 这首歌提起来，其实那个王潇还有一个故事呢。我说今天我说咱们播哪个歌，然后王潇说播《爱的就是你》吧，啊，说这还有故事，说能不能说？我说能说，说没事儿。嗯，
1: 这首歌其实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就是为什么唱歌啊？唱歌这件事儿，第一个就是从我上学的时候我就喜欢，
0: 嗯
1: 啊，我就爱唱歌，
0: 嗯，
1: 然后就唱了《爱的就是你》是。

0: 歌，我记得第一次唱的时候就学会了去唱，然后家门口有个超市开业，我那时候才应该是在2001左哎两千年吧，2001年
1: 这歌是不是最开始
0: 2000年左，反正就大概就是上学的时候。
1: 这歌最开始是不是娃哈哈那广告？
0: 不
1: 是，
0: 不是这歌
1: 啊，不是这歌啊，
0: 是另外那是爱你就等于爱自己
1: 啊啊啊！对。
0: 然后这首歌呢就刚出来嘛，那时候，
1: 嗯，
0: 那都是碟片嘛，然后就学着唱以后，第一次这首歌给我带来创造经济价值的也是这首歌，是超市开业，然后开业不是上去唱歌啊，是他有个比赛
1: 哦，
0: 他说谁会唱歌上来比赛，我赢了一个洗头膏和一个香皂，啊，我就上去唱去了，哎，不唱的不错，好，给了一个洗头膏和一个香皂，这是我觉得哇，唱歌还能得奖，
1: 你那时候十几岁，
0: 十三岁左右吧，
1: 可以了，那可以了，可以了，
0: 十三四岁啊，就小，很小，
1: 嗯，
0: 哎呀，我说我这还能，可以不错啊，
1: 可以啊。
0: 然后呢，就对音乐这件事儿啊，就更放在心上了。当时就脑海里想，哎，以后干啥去？就干什么工作？会去想这个事儿吗？
1: 你之前想干啥？
0: 其实之前
1: 你小时候
0: 没有一个，就是我爸我妈跟我说，我小时候就爱唱歌，就是站了小小的一点，就唱那个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
1: 哦，红高粱那个主题曲，
0: 哎，那是小嘛，
1: 嗯，
0: 我家是在农四十六十八团，
1: 嗯，
0: 然后一个院子，
1: 嗯，
0: 就我经在这吼的说脸红脖子粗的那种，
1: 嗯，
0: 就是喜欢唱，
1: 嗯，
0: 喜欢唱。但是你说对一个我以后的一个职业规划，说实话没有，
1: 嗯，
0: 没有，只是我觉得唱完歌以后，我觉得，
1: 嗯，
0: 哎，我以后可不可以去当歌手？
1: 嗯，
0: 啊，但是那时候当歌手可也没有想的是什么去酒吧去当歌手这样的一个事儿，就是觉得哎呀，我要站在电视上。
1: 哎，对，
0: 哎，就是这是歌手，
1: 对，
0: 就很想往这个方面去发展，你知道吧？然后，这首歌还有一个故事呢，其实就是真正让我觉得把我内心的东西迸发出来的一个想法啊，
1: 嗯，
0: 就是那年，嗯，也就是十几岁，十五六岁吧，可能。
1: 嗯，
0: 然后我们那边电视台啊，
1: 嗯。
0: 就有一个节目可以，就是说是上去唱歌嘛，
1: 比赛、嗯，
0: 是比赛还是啥？我确实我现在
1: 记不得了
0: 啊。
1: 嗯，
0: 我那时小嘛，然后我父亲就把我，因为当天好像是放了学，
1: 嗯，
0: 然后我爸就说来说的去，就把我带到那个电视台去了。
1: 嗯，
0: 去了以后呢，没有人了，已经没有人了，然后就有一个
1: 就完事儿了是吗？
0: 其实没有开始，就是在选拔
1: 哦。
0: 啊，就看了一个单子，然后在选拔嘛，
1: 嗯，
0: 然后就去了。去了以后呢，里面一个工作人员，
1: 嗯，
0: 一个女的啊，年纪当时可能也就是20多岁，
1: 嗯，
0: 20多岁，
1: 嗯，
0: 就我爸年纪不是稍微就大一点嘛，
1: 嗯，
0: 就说哎，你看，就是带孩子过来试一试，
1: 嗯，
0: 啊，我们下班了，
1: 嗯，
0: 态度其实真的特别不好，
1: 嗯，
0: 然后其实我当时就心态就会受到影响了嘛，
1: 嗯，
0: 然后我爸就说。给他说哎你看都这么远来了孩子刚放学你知道你给个机会嘛
1: 嗯
0: 就特别不情愿
1: 嗯
0: 特别不情愿说哎快点
1: 嗯
0: 然后那个电视台的那个放伴奏就是那个音调音室啊是在二楼
1: 嗯
0: 一个特别陡的楼梯你知道吗我老爹就往上爬拿着碟子去送伴奏去了
1: 嗯
0: 送了伴奏以后然后让我站到台上去唱我就选的是爱的就是你其实我这首歌当时唱的滚瓜烂熟了
1: 嗯
0: 然后就上去了以后伴奏一起来，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全程背对着我，全程，
1: 嗯，
0: 背对着，然后手是插在胸前，就背对着我，
1: 嗯，
0: 动都不动，没有看我一眼，
1: 嗯，
0: 哎呀，我特别紧张，说实话，那时候其实心态也不好啊，
1: 嗯，
0: 特别紧张，然后起高了，
1: 清唱，
0: 有伴奏，
1: 啊，但是没合上调是吧？
0: 没在调上，然后副歌的部分的时候就破音了。破了，一破我就，哎呀，我就把麦克风拿下来，我就低着头，你知道吧？我爸就说：“你开始继续唱，不要停，
1: 嗯，
0: 继续唱。”然后那工作人员就摇了摇头，啊，就是那个姿态，那个体态啊，就是特别就是有点那种，就这样这种感觉
1: 啊，
0: 就这样你还让我耽误我时间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1: 嗯，
0: 我就可以感觉到呢。然后我就说：“哎呀，说爸不唱了。”
1: 嗯，
0: 我就下来了。我老爹就把我一搂，啊，就没事儿，好的呢，唱的好的，紧张了是不是啊？就是父亲对于孩子的这种爱啊，体现的淋漓尽致。就在那一刹那间，就我就可以感觉到

0: 然后就慢慢慢再去，然后高中的时候就在组乐队，组的乐队。我高一的时候我进去的时候就成主唱了，然后音乐老师特别喜欢我，特别喜欢我，然后就当时就Beyond 的歌啊，这歌反正就吉他也在练，然后歌也在唱，就慢慢慢慢就这样就走到现在。然后其实，然后还有个点儿是在哪呢？2009年的时候，我去参加了湖南卫视的挑战麦克风。
1: 哦，好像有那么个，
0: 然后当我是4月2日那天的第一名，
1: 唱的是这歌，
0: 这首歌没不是这首歌，不是这首歌，但是当时是节目组给了一个单子，我是把我一段视频传到网上了，然后节目组就给我打电话，就邀请我去参加的，胆子也大，一个人啊，一个人就去了，2009年的时候，然后就去了，也参加完，拿了当天晚上的第一名，我觉得哎呀。
1: 好开心，
0: 特别开心，特别，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微信啊，这样就是有 QQ 啊，有 QQ，但是 QQ 手机上没有的，当时那个手机都是翻盖，我记得我那个手机还是个翻盖的，你知道吗？短信就来了，就很多，电话也来了。参加完节目，一下节目以后，因为那个节目是直播，它是直播，它不是录播，就很多人说，哎，录播吧，怎么怎么样，或者是有什么什么，其实当时我的规则我都不太懂，就上去唱去了。就是上去唱去了。
1: 湖南卫视有一些做节目的理念，真的还是很不错的。
0: 我
1: 非常
0: 把它放到现在来看，它都是很
1: 非常好。对，
0: 当时的主持人是李好
1: 啊，李好啊，
0: 马可，还有小小，他们三个人嘛，就都非常好。我觉得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你知道吗？然后参加完以后，就是伊犁的这边的报社，报社的一个主任，就联系到我了，就说，哎，那个王潇，你看。回来我要给你做一期大的这个专访。你作为一个伊犁人嘛，就是草根，什么都不是，对吧？你敢去，你还能拿上这个名次啊，就觉得挺好的。我要把你好好报道一下，我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张我的照片，你知道吗？特别大，整幅的一个报纸的半边，就是我那张照片。然后写的王潇怎么怎么，哎呀，我觉得哇，我说可以啊。其实，在那个时候啊，真的还是觉得有点小感觉了。然后，更巧的是，电视台也给我打电话了，让我上去做一期节目，还是那个舞台，我上了，我和另外一个做音乐的，弹吉他的，我们俩一块上的，然后就其实当时我上那个舞台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做到了，至少我做到了，然后就继续在唱歌。
1: 哎，那这个事儿当时你爸咋跟你说的？
0: 哪个呀？就你说哪个？
1: 就又得冠军了又什么的？
0: 没有说，他一直就很支持，就是他就是默我父亲啊。其实讲到父亲，其实我挺难受，你知道吧？因为这个阶段啊，挺难受的，因为父亲已经离开我了嘛。父亲是很有才的一个人，他在，他是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的，然后没钱，家里没钱
1: 啊、哦，那会儿啊
0: 没钱，
1: 嗯，
0: 家里孩子多嘛，没钱，然后他非常失落，
1: 他就是个文艺青年，
0: 但是你听我说完，你还觉得他是不是文艺青年啊？然后他就自学啊，他就自学，关了家自学大学课程，他找朋友，去买书，自学，然后学完了以后。工作以后，然后他又是一个摔跤手，他是个摔跤手，他能文能武，写了一手好字儿，特别有才的一个人，但是父亲的这个心比较傲气，
1: 哦，
0: 他是个比较傲气的人，比较傲气的人，我也受到他可能就他爸爸跟我说的话就是不卑不亢，就是这四个字，
1: 对
0: 他一直跟我说不卑不亢，所以说我可能我的性格就不是特别主动的会去跟某些人或者是
1: 就争取什么的那种啊，
0: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都一样，大家都一样，可能我这个方式也不对啊，这个收音圈朋友也不要去学啊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我的性格可能就从小时候父亲告诉我就不卑不亢这四个字我就一直就埋在心里面，埋在心里面，就不愿意去说，非要怎么这样的违背自己内心的一些动作，可能不会啊。

0: 可能不会，所以说我就继续做做自己的音乐啊，自己做。
1: 对对，我听明白。其实，就这段话，我觉得我有两个感受。第一个，我们不是为了声讨就当时那个年轻的工作者啊，并不是这样。因为说实话，也许啊，就是我们在人的一生，就每个人都会犯错的。
0: 嗯，
1: 也许那天情绪不好呀，什么什么的哈。
0: 对。
1: 但是你走过了人生的很多路之后，你会规劝到自己，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用最大的善意去面对这个世界，
0: 是
1: 啊，
0: 一定是啊。
1: 对，
0: 嗯。
1: 第二呢，我觉得不管是积极主动也好，就是非常精于算计，
0: 嗯，
1: 我也不觉得这是一个完全贬义的词也好，
0: 是是是，
1: 还是我们不卑不亢也好，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生存的这个原则，有自己的智慧，
0: 嗯，
1: 但是不卑不亢这个词儿相比较来讲，我比较喜欢。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但凡能够以这个作为生存的理念的人，他坚信就是人是可以通过努力去完成自己的一个比较丰富的人生的。
0: 对，其实自己就是自己
1: 啊，
0: 就是人不管是好与坏啊，
1: 嗯，
0: 其实自己去体会的是最多的。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啊？对，所以说就尽管去努力去做，
1: 嗯，
0: 剩下的结果啊，交给时间嘛。
1: 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父母对我们的这个培养和爱也好，就年龄越大，你越会体会到一句话，
0: 嗯，
1: 就是不能给父母丢人。这个不是说你学习多好，
0: 对，
1: 不是说你挣多少钱，就是你作为一个人，你的这个品行哈，
0: 嗯，
1: 你的为人处事儿，
0: 嗯，
1: 不能给父母丢人，是不是这种感觉？
0: 对对，是是
1: 啊啊。
0: 所以我就觉得，哎，父亲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嘛，
1: 嗯
0: 啊，然后走上了这个音乐的道路，其实真是感谢父母。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说，哎呀，就感谢，其实我内心发自内心的觉得，
1: 嗯，
0: 父母对我的支持，
1: 嗯，
0: 很大，
1: 对，
0: 非常大，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0: 好
1: 啊，这首哎，水妖。
0: 嗯，
1: 有时候做节目就是这么有意思。我跟你说，我们这节目它不是电视，
0: 嗯，
1: 我们视频直播有的时候我不爱开，因为它离得远。
0: 你开了吗？
1: 没开。
0: 嗯，还好没有开，别人看到我这张胖胖的脸。
1: 没事，胖胖脸。我们视频直播有一个问题，就我们这个话筒吧，老挡嘴
0: 啊，
1: 然后再加上我们只有这个，咱俩永远是侧面，我是觉得观感不好，
0: 啊，
1: 所以我说我就不拍
0: 啊，
1: 不开啊。但是要开的话，你有时候你会发现这直播间两人聊得可逗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吧，就是你走后只剩寒冬。
0: 是，可以，
1: 我们来听一听。

0: 较苦情
1: 啊，悲啊，太悲了，
0: 有意思。
1: 嗯，我
0: 可能你唱着也舒服。
1: 我的这种类型的歌，
0: 哦，
1: 我的舒适区嘛，
0: 舒适区。对对对，
1: 这歌其实还不算很悲啊，
0: 哦，
1: 其实还有首歌呢，叫《布洛芬都止不住的痛》。
0: 哎呦，
1: 啊，那悲的哭了。
0: 这名就感觉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嗯，
1: 我的几首歌啊，几首歌的歌名都听完大家都觉得，
0: 嗯，
1: 啊，这么悲，这人受过多少伤啊？你看啊，
0: 嗯
1: 嗯，伊宁往事啊，
0: 啊，对对对对，那个我也听
1: 过，听
0: 过
1: 吧？
0: 听过。
1: 然后烫心，
0: 嗯
1: 啊，然后枷锁，
0: 嗯，烫心，对对对，
1: 爱而不得。嗯全都是这样的歌。
0: 一个如此乐观的人啊，然后会唱这么多这个悲伤的歌曲。
1: 就像你说的嘛，可能你，
0: 嗯，
1: 你感觉
0: 缺啥
1: 你就自己
0: 缺啥来啥。
1: 对，
0: 嗯，
1: 缺啥唱啥。
0: 对对对，
1: 嗯，我很幸福啊，
0: 嗯，
1: 很幸福。
0: 嗯，那你是你歌手，你现在属于兼职还是你这是怎么个？
1: 我歌手啊，我想是往这个专业上去走。
0: 嗯。
1: 职业上去走，嗯，
0: 职业上
1: 对，然后因为就这个2020年的时候，那个出现了这个病毒以后啊，
0: 嗯，
1: 就是其实我之前不是还做的挺好嘛，
0: 嗯
1: 啊，有酒吧，有自己的酒吧，有一些自己的产业嘛，
0: 嗯，
1: 还都不错，
0: 嗯，
1: 然后可能也飘了吧，
0: 嗯，
1: 然后疫情的时候觉得还可以，
0: 嗯，
1: 可以去做别的事儿了，
0: 嗯。
1: 没想到就叮铃咣啷个叮啊，
0: 嗯，
1: 就赔完了，
0: 嗯，
1: 赔完了以后呢，咳咳，我要感谢个人啊，就是咱们的艾明亮老师，
0: 嗯
1: 嗯，亮哥呢就当时就动不动把我带到那个哪去，吐鲁番，
0: 嗯，
1: 吐鲁番，
0: 嗯，
1: 然后去采风，
0: 嗯，
1: 采风，然后他知道我喜欢唱歌，
0: 嗯，
1: 然后他就说，哎，逍遥你要写歌啊，
0: 嗯，
1: 你要想唱歌，你看你现在这个行业，说实话你也干不了了。对不对？
0: 嗯
1: 啊，都重投资的这种行业啊，或者是现在环境不是特别好嘛，
0: 嗯，
1: 对吧？就别干了，就你想做音乐，你就做音乐嘛。
0: 嗯，
1: 那我说实话，我不是一个专业的这个，我不是科班的，
0: 嗯，
1: 我不是科班的，就全。

0: 全是靠自己自学，
1: 嗯，
0: 啊，是这种靠感觉的，就写歌全靠哼哼，啊，全靠哼哼，拿个就是哼完了以后，哦，旋律太好了，哎呀，这写不出来怎么办？赶紧手机拿出来，完了忘了，啊，有很多这样的事儿，你知道吧？然后写《印往事》写了好长时间，好长时间，最后，又亮哥帮我改的，然后那个蓝心，啊，蓝心一个音乐人，蓝心啊，蓝心帮我改，然后最后交给达不然老师，
1: 嗯，
0: 啊，然后编做的编曲，然后去发的。
1: 你之前是不原创，就是唱
0: 翻唱，以前都是翻唱啊，
1: 嗯，
0: 然后，
1: 所以有的时候，嗯，那个不好的事儿也不一定是不好的事儿，
0: 对，
1: 你这就开始原创，尤其是你看现在。版权呀，啊，什么的，
0: 是
1: 啊，你上演现在我觉得这对的
0: 啊，
1: 你就得原创。
0: 我现在反正就是听，
1: 嗯，
0: 听安明亮老师给我说的嘛，就是你不要着急，你这个量变啊，
1: 嗯，
0: 量变才是
1: 质变
0: 嘛，
1: 嗯，
0: 对不对？你作品说话，你没有作品，
1: 嗯，
0: 你就不要说话了，
1: 嗯，
0: 你也没有话语权，
1: 嗯，
0: 对吧？那我就是，然后有时候我写的歌不太好，他给我给的任务啊就特别艰巨，你知道吗？就一个月一首。你出，我说我出不来，出不来不好也得给我出。
1: 他一个月能出一首吗？
0: 哎，我他想出的话，他两三天就一首了吧？
1: 对呀，啊，不是他想不想出，他现在一个月能不能出一首？
0: 出了吧，再出，真的
1: 出啊，
0: 再出，他的歌量很大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出呗，那我就哼，
1: 嗯，
0: 哼哼呗，
1: 嗯，
0: 就没事干就哼哼呗，
1: 嗯，
0: 啊，就哼了，哎。越哼越来感觉了，你知道吧？
1: 嗯，
0: 啊，就后面写歌就比较顺了。然后他们，但是有时候就写了好多歌，突然一下子就发出来了。他们说：“哦，你这个产量有点厉害啊。”其实是
1: 这些人你怎么回事？不出让人出，出又厉害。
0: 对，其实是啥呢？其实是那个录音师啊，录音师磊磊嘛。
1: 啊，
0: 嗯，他
1: 忙不过来，
0: 忙不过来。然后他突然，然后比如说我录好几首歌，
1: 嗯，
0: 他就一直压着，然后突然一天，
1: 嗯，
0: 啪。来三首歌发个，但我这个人就是忍不住那种人，你知道吧？我也不是说是，哎，我就要一首一首出，我不，那我就一个星期就一首就发出去了。
1: 哦，
0: 你一个月咋搞这么多首歌？就所以说现在我的原创有10-12首了，10首吧，11-12首吧，
1: 嗯，
0: 啊，11-12首，我还在出，
1: 嗯，
0: 得出，
1: 嗯，
0: 我后面的歌我就不想写这个，
1: 嗯，
0: 这么伤的歌了，我。我最近在搞一首歌，
1: 嗯，
0: 特别阳光啊，
1: 嗯，
0: 阳光。
1: 你多尝试，
0: 我对，
1: 你不觉得就音乐就像风景一样，你不能光在草原上待着，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还有一个再加上，其实现在的时代也好，
0: 嗯，
1: 就是它有各种可能，
0: 嗯，
1: 你看，狼哥，
0: 嗯，
1: 那个苹果香出了出名之后，
0: 嗯，
1: 他那个年龄鼓舞了多少人呀？
0: 是。这是我跟狼哥老师我们在一块儿也做过啊，
1: 嗯，
0: 也做过，然后听他的这个聊天啊，
1: 嗯，
0: 第一个很有水平，很有水平的，
1: 怎么个水平？你跟我说一
0: 说。嗯，大爱吧。
1: 哦，
0: 嗯，大爱
1: 就有智慧，
0: 特别有智慧。嗯，他的想法可能
1: 哦，他还是不一般，这人是吧？
0: 非常
1: 特别不一般。
0: 我觉得要如果说一般，他也不会这样。一般的，
1: 因为确实不了解，而且说实在的，苹果香那歌它就是一个就大家传唱度很高，
0: 是
1: 啊你让我说它跟什么国际顶尖的那种音乐媲美，那肯定是不是的，所以我就不知道，就是你说的那种
0: 他抓住了这个，抓住了现在很多人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听众吧，
1: 嗯，
0: 啊，抓住了很多听众的心，
1: 对，就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们抛开音乐不说，就说这个人，人家本身也是很不一般的人。
0: 狼哥老师非常非常牛的，非常有水平，说话他的口才也好，他的整个我们都非常尊重他，
1: 哦，
0: 非常尊重他。他因为他也在伊犁嘛，
1: 嗯，
0: 经常在伊犁嘛，然后你想一个人带火了一条街，带火了一座城，
1: 那肯定是的，
0: 是
1: 的，
0: 是吧？就是他对于
1: 老厉害了，
0: 他对于。就我作为伊犁人啊，
1: 嗯，
0: 就是特别感谢他，
1: 是
0: 特别感谢他，我觉得特别不容易，
1: 嗯，
0: 就是每像我们做，就是每个行业其实都想说，哎呀，我为家乡去多做点贡献，
1: 嗯，
0: 啊，我为家乡能够带来一些什么什么，
1: 嗯，
0: 能做到的有几个？没有，很少。
1: 嗯，
0: 其实不是说大家不想做，
1: 嗯，
0: 可能咱们的高度还没有达到，
1: 能力，
0: 咱们能力没有达到，然后咱们的这个，可能运气会差一些，对吧？啊，然后 但狼哥老师达到了，
1: 嗯，
0: 他确实就是把毅力，你现在去看刘行街，

0: 那我是老伊犁人，
1: 我知道
0: 啊，我是老伊犁人。以前我们基督新街没啥人，就是没开发之前，它就是一个小院子。因为我上学的，我的学校，我的母校在伊宁市六中嘛，
1: 嗯，
0: 对面就六新街，
1: 嗯嗯嗯，
0: 你知道吧？以前就是小平房，
1: 嗯
0: 啊，小平房。你看现在，哇，真的这变化太大了。带来的东西太多了。
1: 旺季的时候目测一亿人，
0: 哎，真的，那就车也停，就伊宁市都弄得堵车了嘛。你想想，
1: 嗯，
0: 以前哪有堵车这回事儿嘛？
1: 神奇啊！
0: 啊，就堵车了，你就是真的是，我觉得我们作为晚辈啊，
1: 嗯，
0: 其实真的要感谢郎格老师，然后我们也得向他这个去靠近。啊，为家乡去多做点。为啥第一首歌叫《伊宁往事》？但是虽然叫《伊宁往事》啊，
1: 嗯，
0: 但是我写的歌还是悲的，又写的分手。
1: 我估计你年龄再大一点，
0: 嗯
1: 啊，
0: 我不写了，这歌我不写了。
1: 对，你就
0: 没得分了啊，不写了。
1: 那个歌的那个气质就变了。新疆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同时，
0: 嗯，
1: 互联网有的时候，你比方说互联网对我们这个传统媒体它是个冲击，
0: 嗯，
1: 但是你从大的方向来看它创造了太多的奇迹，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你包括你看新疆，
0: 嗯，
1: 说到旅游这两天最火小杨哥，
0: 哎，对，
1: 你说谁能想到啊，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啊，而且我觉得这一波流量可不是一般，
0: 不一般
1: 啊，
0: 嗯，
1: 我就说我们新疆人可是把这个羊玩明白了，
0: 嗯嗯，
1: 放羊烤羊，
0: 嗯，
1: 做羊。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呢，我们在有一个特别好的心态下，我们就好好的做。
0: 对
1: 啊，如果能爆火，那最好。
0: 嗯，
1: 如果不能爆火，然后对得起自己的每一天，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人生。
0: 我觉得说的我心上了
1: 啊，
0: 就我给自己的时间也是，就你看我离开伊犁啊，
1: 嗯，
0: 就家人都在那边嘛，
1: 嗯，
0: 然后来到这儿，嗯。
1: 你挺有勇气的。
0: 这个年龄啊，
1: 嗯，
0: 说实话，就是我虽然不大啊，
1: 嗯，
0: 不大，不到四十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做这一步，就是我想给我的孩子说，
1: 嗯，
0: 给我自己说，
1: 嗯，
0: 我要给自己留下点什么，
1: 嗯，
0: 其实这些所有的作品啊，不管大家喜欢也不喜欢，
1: 嗯，
0: 他就跟我的孩子一样，
1: 嗯，
0: 就跟我在我这个年龄段留下的这个足迹，
1: 嗯。
0: 就是在我这年龄大点再回想，就算我不干这行了，实话啊，就是不做这个事儿，
1: 嗯，
0: 他还给我留下了很多东西，留下了很多记忆，让我成长了，让我认识了秋秋，
1: 嗯，
0: 是不是认识很多人，
1: 嗯，
0: 就是真的就乌鲁木齐咱们新疆的这个音乐圈啊，就是很多我都认识嘛，
1: 嗯，
0: 是为什么认识的？我就会去想为什么认识，
1: 嗯，
0: 就是因为我做这个决定，
1: 嗯，
0: 啊，我在这个年龄做，如果我十八岁来，真的肯定就。没戏，为啥没戏？阅历不够，
1: 嗯，
0: 资源不够，
1: 嗯，
0: 啊，真的情商也比较低，
1: 嗯，
0: 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可能就几天就再见了，
1: 嗯，
0: 但我现在来，嗯，那很多跟我们其实比我大一些啊，
1: 嗯，
0: 比我大，他觉得，哎，你确实还是挺有勇气的啊，
1: 嗯，
0: 去选择这个事儿，
1: 我也觉得，
0: 啊，去选择这个事儿，我说那我得给自己留下点东西，那我得努力啊，
1: 嗯，
0: 那我万一好了呢？对不对？那
1: 我觉得能好
0: 啊，万一好了呢？
1: 百一，
0: 哎，
1: 万一有点太那个分母太大了，
0: 就好的话那就好，不好的话其实我觉得也非常好。
1: 你也不后悔，而且我跟你说，
0: 嗯，
1: 你这人你不会差，
0: 真的
1: 啊，
0: 啊，
1: 你说多好，这咱哪上哪说去，对不对？
0: 嗯，
1: 但你不会差，就像你觉得我会差吗？
0: 不会啊，
1: 不会差。
0: 嗯，
1: 但你要说咱特别好，那咱不敢说。
0: 嗯，
1: 我觉得这就行了。
0: 够用啊，
1: 哎，够用了，可以了，这就是生活。
0: 对对对，
1: 嗯，我们本来十八点结束，没事儿，占用加好一点时间
0: 啊，又结束了，
1: 嗯，
0: 是吧？
1: 我们一个小时嘛，但还好我们是不切割，
0: 啊，
1: 就是我们不是到点啪一打点你就那
0: 啊，
1: 我们有这个特点啊
0: 啊，很人性化
1: 啊。然后那个对呀，啊，对呀，啊。加好用那个我们新疆人的话说，
0: 嗯，
1: 好兄弟，
0: 嗯，
1: 小兄弟特别好，
0: 嗯，
1: 啊，占用他点时间，
0: 嗯嗯，
1: 完了最后呢，就是希望，王潇能够一切都好，完了，
0: 谢谢，
1: 用安明亮每次那破话说，开心，
0: 开不开心啊？
1: 对，要开心呢啊！这个话虽然开玩笑说很破，但是这话很对啊，不开心干什么嘛？
0: 他就很开心，
1: 啊，对对对，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最后这首歌呢，就是送给那个，所有就是开心的朋友，
0: 嗯，
1: 希望大家。

0: 每天都开心。
1: 嗯，
0: 完了之后也把王潇自己的歌送给王潇自己，这歌特好玩。这歌的名字啊叫《绿皮青蛙》，
1: 嗯，
0: 是不是听着就很有意思？
1: 对
0: 啊，那我就祝大家这个周一快乐。
1: 嗯，
0: 马上是端午节，我们要休息了，好开心呢、
1: 啊！周四周五，
0: 周五就开始，
1: 啊、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啊,
1: 啊,
0: 啊,
1: 啊
0: 好吧啊！然后希望王潇能给我们创作出更多好听的歌曲，也经常来我们的1039做客。
1: 好，谢谢秋秋。
0: 好，最后一首《绿皮青蛙》，嗯。

0: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捐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1: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2: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1: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2: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1: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2: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1: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2: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1: 那材料方面呢？
2: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1: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2: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1: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309-3309。
3: 华夏银行企业存款，节节高，稳稳存，稳灵通，保本保息，兼顾收益与灵活，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4: 我们先出效果图，再签装修合同。您没听错，我们先出效果图，不签单，不收费。宅一起透明装修，从根源杜绝增项陷阱，所见即所得，不为模糊设计买单。免费获取专属效果图，拨打热线309-3309-309-3309。
3: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5: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总决赛，6月18号晚20点，乌鲁木齐沙之船奥莱燃情开唱，现场免费对外开放，欢迎各位市民听众前往观赛打卡，到场即有精美伴手礼与超多惊喜好礼。本次活动特别鸣谢新疆维吾尔药业，16补血糖浆，一日三口，红润在手，补血健脑，守护大家健康好气色，助力青年学子活力逐梦。

0: 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1: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2: 美意雅江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前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3: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05-62号。
1: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5: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4: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5: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05-62号。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江豪。这一小时呢，我们一起来聆听电子流行的旋律，同时呢，在周一，也就是这周的第一个工作日，寻找一点工作生活的能量。下一首歌曲 You Have Changed, I Have Changed。

棒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在乌鲁木齐想找性价比高的装修公司，就找宅一起透明装修。宅一起报价透明，自有工人，不发包不转包，70%材料自营，性价比装修首选宅一起。报名热线3093309309。

听到的歌曲 You Have Changed, I Have Changed 啊，这首歌特别会给人一种就是一部电影或者一个电视剧完结的感觉。当然这个结局一听就是怎么说，非常好的结局，非常圆满的结局。下一首歌曲啊， Blackwater Liars 来自于 Aurora 啊，这是一位歌曲有非常浓厚自然气息，而且很像精灵的一位女歌手啊，她有很多怎么说流媒体成绩非常好的歌，你听她的唱腔你会认出来她，一起来听 Blackwater Liars。

听到的歌曲来自 Aurora， 这首歌叫做 Blackwater Liars。你能够听出来这种非常空灵的唱腔呢，实际上和他现有的这个曲风还是非常搭配的。那我们如何去判断一位歌手的一首歌整体是好和坏？一方面唱的好不好是一部分，然后器乐的编排好不好又是一部分，然后这二者的融合有没有表达一个共同的主题，或者说他们有没有为彼此服务，这又是一部分。所以 Aurora 的歌曲听起来独特而且优秀。下一首歌曲依然来自 Aurora， 这首歌曲呢是他稍微往后一点的作品了，叫做 Daydreamer。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听到的歌曲来自 Aurora Daydreamer， 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啊，流行天王 Justin Bieber 在25年 Swag 当中的 Walking Away， 一起来听。

0: 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0: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2，511-422，锁定专属优惠。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2，511-422。
3: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

听到的歌曲来自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的合奏 Die With A Smile、啊、那这两位歌手呢唱功都非常了得、所以、我觉得合唱呢有两种方式、啊、第一种呢是大家各有擅长然后互补，那这两位呢因为他们的演唱能力和舒适的音域都在一个比较高的这个音调上，那么所以整首歌听起来非常的抑扬顿挫，非常的有起伏，这种大开大合的情歌在现在的产量相当少。下一首歌呢相对来讲也比较大开大合，叫做 Julie。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新乡音乐广播，
1: 祝大家新年快乐，新春大吉，你们听到了吗？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祝大家马年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嘘，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朵朵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0: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丽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起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1: 装修想省钱，把账算明白，宅一起透明装修新模式，成本透明，利润透明，让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明明白白，贵不贵一笔就知道，理性装修先报名，309-3309-309-3309。
2: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可再生能源、零碳园区、降碳项目全覆盖，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3: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

0: 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1: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总决赛，6月18号晚20点，乌鲁木齐沙之船奥莱燃情开唱，现场免费对外开放，欢迎各位市民听众前往观赛打卡，到场即有精美伴手礼与超多惊喜好礼。本次活动特别鸣谢新疆维吾尔药业，16补血糖浆，一日三口，红润在手，补血健脑，守护大家健康好气色，助力青年学子活力逐梦。

0: 亲情是最重的牵挂。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2: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6: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7: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晚上八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孙燕姿年轻无极限，周一的下班路总是有一些堵，这个时候1039音乐广播就要陪着大家一起来下班喽。大家好，我是湘南，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在即将到来的假期，如果没有地方去，或者是不知道去哪，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乌鲁木齐是新近一处花海的最佳观赏期已经到了。乌鲁木齐市公园建设发展中心红山公园，繁花似锦，景致宜人，包括有月季啊、矮牵牛啊、孔雀草，一串红次第绽放，各色的花卉错落分布，将园区装点成一幅五彩斑斓的花海画卷。园内现在有花卉20多个品种，眼下多数花卉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区，正是市民游园打卡的好时节。大面积多品种的花卉种植，有效地提升了公园景观的层次感和观赏性，同时也大大提升了游客的游园体验。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转一转哦。另外，我们的暑假也快要到了，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荒漠区一批麋鹿陆续从野生动物运输车上走下来，历经60个小时，跋涉3800多公里，来自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的39头麋鹿正式在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安家了，未来他们将在此繁衍生息。不过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立刻看得到，因为它要先进行20到30天的隔离检疫，检疫期满后迁入园区环境优良的高山草食区，这片区域会有流水，也是麋鹿比较偏好的湿地，那预计今年暑假市民游客就可以在园区一睹这群国家一级保护的动物的风采了。给大家也介绍一下麋鹿，麋鹿是我国特有的物种，如今国内麋鹿种群规模已经达到1000头以上，因为它像马，脚像鹿，然后这个蹄子像牛，尾巴又像驴，麋鹿也有着生动的这个俗称四不像，所以说平时我们说的四不像就是它。好了，另外还有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哇，今天的好消息有点多啊！喜欢看演唱会的朋友，今天有没有抢到票呢？黄丽玲 Aline 的歌剧《Johnny》世界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门票今天是2:30正式开售了，一共是5个档位的价格，380元、580元和880元的看台票，1080元、1380元的内场票。演出的时间是在8月15号的晚上9点，和8月16号的晚上9点，演出的地点是在奥体中心。那除此之外呢，马思维的《乐透人生》The Lottery Tour 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门票也将在6月16号，也就是明天中午2点开售。再说说离我们比较近的，就是6月27号奥体中心六 Park 超级现场演唱会，也越来越近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预热一下六 Park 金曲。那今天我们的你好大侦探就随机来选取一位歌手的其中一首歌。先给大家做一个剧透啊，这首歌这个歌手他有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我比较喜欢的有一首《壁虎漫步》，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他是谁了，不过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哦。首先我们来听

0: 今天的第一条线索，大家可以打开手机上的微信，右上角打开，然后搜索新疆音乐全拼1039或者是 MYFM1039，加入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在对话框就可以输入你认为的正确答案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条线索 ，FM1039等待着各位。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2: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0: 夜幕降临，线索已就位，每一段声音都是破解谜题的密钥，每一条线索都藏着最终的真相。
1: 1039音乐广播，快乐晚八点，你好，大侦探，全程寻找最会听的王牌侦探，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的下班路上脑子总有一些混乱，今天的问题其实还是很复杂的啊。我们先来听一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第二条线索吧。刚才第一条线索我们听出来了，这首歌是一首情歌对唱的歌曲，名字叫 Tell Me。 第二条线索是，这是潘玮柏早期的爆款对唱作品，轻快的说唱旋律传唱了20多年，是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其实这条线索的这个提供的信息并不是特别多，只能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情歌对唱的歌曲。那到底是谁跟他对唱的？对唱的这个人又什么样的故事呢？这首歌问题啊，这首潘玮柏的经典说唱金曲。歌曲中的女声演唱者是以下哪一位？她的搭档 A 徐杰儿， B 玄子， C 张韶涵， D 杨丞琳。好了，三份奖品已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亮放 KTV 新民路宏达广场店，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任意3小时的欢唱券，免费的哈。第二份奖品是苏州路百盛广场5楼朝桥香山客栈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第三份奖品是河南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雨至尊馆，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闲时场地的3小时，以及李宁专业吸汗毛巾1条。今天的问题问到大家的是这首潘玮柏的经典说唱对唱金曲歌曲中的女声演唱者是以下哪一位？ A 徐杰儿， B 玄子， C 张韶涵， D 杨丞琳。欢迎大家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 FM 1039等待着各位。
3: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我们先出效果图再签装修合同，你没听错，我们先出效果图，不签单不收费，宅一起透明装修，从根源杜绝增项陷阱，所见即所得，不为模糊设计买单，免费获取专属效果图，拨打热线309-3309-309-3309。
5: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丽城6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6: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7: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6: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7: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6: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7: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6: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7: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1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 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6: 那材料方面呢？
7: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6: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7: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6: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309-3309。
8: 2026年6月15日至6月21日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绿色向未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立足新起点，凝聚全民节能共识，阔步向未来，共谱绿色发展新篇。
9: 爱我的女人站在我面前。

0: 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0: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这是潘玮柏早期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对唱作品，轻快的说唱旋律传唱了二十多年，也是很多人青春的回忆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问到大家的问题是，这首潘玮柏的经典说唱对唱金曲歌曲中的女生原创是哪位歌手？ A 徐杰尔， B 玄子， C 张韶涵， D 杨丞琳。我们一个一个分析一下吧。大家比较熟知的张韶涵，和他合唱的这首歌是，是什么来？怎么话到嘴边突然忘掉了？玄子合唱的是然后徐杰尔或者这个合唱的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所以说今天的正确答案到底是哪一个呢？欢迎大家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首先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看大家伙发来的答案。马笑说选择 A， 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 A。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答案。YU 他选择了 B， 选子，然后改成了 C， 张韶涵。我已经哼得很明显了，好吧。然后这位 A 字打头的字母的朋友说选择 B， 选子。小鲸鱼也发来了他的答案，选择 B， 选子。EQ 说选择 C， 张韶涵。怎么办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答案吧。好了，这位叫做阿坤的朋友选择 A， 还有这位许月清也是选择 A。今天的答案集中到 A、B、C 三个选项上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答案。这位叫做君子，君子后面是一个符号哈，也选择 A。那接下来我也不跟大家卖关子了，揭晓一下正确答案。这首歌收录在潘玮柏2002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其实绝大多数人都会误以为是玄子，其实玄子是不得不爱的合作者。两首歌都是潘玮柏非常经典的对唱，也常常被大家弄混。这首歌女生其实是由歌手徐杰尔演唱的，所以说今天的正确答案是选择 A。 知道了吧。好了，恭喜所有选择 A 的朋友进入到稍后的抽奖环节。首先抽取的第一份奖品是 F23 量贩 KTV 送出的3小时免费欢唱券，我们送给这位叫做阿坤的朋友。第二份奖品是相声票，来自嘲笑相声客栈，送给一位朋友。我们送给这位叫做刷新一下啊，叫君子的朋友哈。第三份奖品是河南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雨至尊馆，闲时场地3小时，以及李宁专业吸汗毛巾1条，我们送给这位叫做林雪海的朋友。恭喜以上三位，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会有工作人员发送您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领奖就可以了。然后这位 EQ 的朋友说，答案正不正确不重要，主要是喜欢张韶涵。哇哦，你是一个真粉丝。好了，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金志文，请别在我说爱你之前离开。

0: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总决赛，6月18号晚20点，乌鲁木齐沙之船奥莱燃情开唱，现场免费对外开放，欢迎各位市民听众前往观赛打卡，到场即有精美伴手礼与超多惊喜好礼。本次活动特别鸣谢新疆维吾尔药业16补血糖浆，一日三口，红润在手，补血健脑，守护大家健康好气色，助力青年学子活力逐梦。
1: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

0: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转北风3级。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乌鲁木齐是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西风转西北风3级转3到4级。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两首歌要跟大家分享，薛之谦、张靓颖《可》和王力宏的《不着地》，稍后请听《北城后来花开》。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永恒的旋律，

0: 江，
1: 全天的最爱，
2: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3: 月亮在你的眼睛，
1: 听后来花开，
4: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1: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4: 当时想不开，过后也不明白。
5: 各位好，我是北城，和你一同来听好歌。本期节目我要和你一起来听听看，让你觉得又惊喜又庆幸的那些歌。他们很清新，他们也很真实，他们和我们一样被各种各样的压力动力包裹着，最后化成了歌，就唱进了你的心坎里。送出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银铃，为你带来不老梦。银铃的新作《不老梦》唱了一段有缘无分的感情，二人之间情不自禁的是愁，有缘无分的是哀。二胡的伴奏让故事更加的凄然，后三年复三年又三年，愁绪大于欢喜，最终也不过悲剧啊。当然还有一句话叫做终南有坟，名不老，爱也不老，银铃不老梦。

第三首歌来自于房东的猫，美好事物。这两个94年的姑娘唱着她们自己正在经历的那些美好事物，而这些同样也是大多数人所经历的美好事物。只有简单的吉他伴奏以及姑娘们甜甜的声音，当真是要把美好的事物纯真的全部唱给你听。

第四首歌《澄碧》，当我寂寞的时候，简单却又仿佛含着万千诗意的歌词。澄碧温柔又亲和的声音，搭配着同样温柔的黑管，好像在讲述着一个故事。而恰好歌词也来自于一位童谣女诗人金子美玲。澄碧说，她的诗是写给大人心中藏着的那个小孩的。所有的人总有寂寞的时候，所以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何以对之呢？

第五首歌来自于木马《纯洁2016》，从1998年到2016年，同一首歌跨越了18年。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个哭哭啼啼的婴儿摆脱了稚气逆气而成年，干净利索的吉他，悠悠又婉转的小提琴，还有最后念白的女声，好像是一场成人式，怀着对过去日子的惦念和告别。纯洁是一个形容词，我更希望每个人心灵纯洁，并且发现感动和美好。

0: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总决赛，6月18号晚20点，乌鲁木齐沙之船奥莱燃情开唱，现场免费对外开放，欢迎各位市民听众前往观赛打卡，到场即有精美伴手礼与超多惊喜好礼。本次活动特别鸣谢新疆维吾尔药业，16补血糖浆，一日三口，红润在手，补血健脑，守护大家健康好气色，助力青年学子活力逐梦。
1: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在乌鲁木齐想找性价比高的装修公司，就找宅一起透明装修，宅一起报价透明，自有工人，不发包不转包，70%材料自营，性价比装修首选宅一起，报名热线309-3309-309-3309。
2: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3: 时光淬炼18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3: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稀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3: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4: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行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0: 启动引擎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3: 永恒的旋律。

0: 江，
1: 全天的最爱。
2: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3: 月亮在你的眼睛。
1: 听后来花开，
4: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错了可以，
1: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4: 当时想不开，过后也不明白。
5: 半年过后，让我们继续来聆听这一些美好、清新又惊喜的声音。我是北城，下半场第一首歌来自于齐一，《假如有一天》。其一在钢琴声中胡思乱想，所有的大人大概都是这样幻想的吧。假如有一天我能够回到从前，我一定会，或者说我一定不会，等等等等。那些回不去的爱情和亲情，我们无从选择，从有点甜蜜的想象到最后嘶声的面对现实。可惜我再也回不去了，沉舟可覆，覆水难收。假如有一天我还和你一般大的话，我会更加用力地拥抱你到现在。

第六首歌《谢春花》，吴中。吴中作为《算云烟》专辑收尾曲，仿佛夏日里拂来的一阵凉风啊！正如春花自己所说哈，歌曲中透露着素雅且清淡，她的声音和钢琴搭配起来，总是让人不自主的沉醉。她说：“民谣是故事，而这首歌不动不懂，吴宗又吴中的唱了一段往事成空，陷入其中的人永远吴中，另一个主角却是吴宗啊。”

下面这首来自于冷空气《致我们》，他们是与中国摇滚乐传奇女主唱罗琦有莫大渊源的一支乐队，铿锵的节奏和温柔的嗓音也无限的贴近少年人的青春，柔软又易折。而在入秋时节的这首歌更是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好像每一个人在秋天都在收获，也在离别，在等待，也在期盼。

第九首歌葡萄不愤怒，你是一架无可奈何的飞机。这是一支来自于北京的朋克乐队，由四个年轻的在校大学生组成啊。年轻的心，年轻的嗓音，歌唱着属于少年的喜怒哀乐，无论是多么私密的情绪都直接而无畏地表达出来。这种自带阳光气息的作品悦耳动听，注定属于已经过去的夏天。不仅我们要感叹一声，哎呀，年轻真好。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还是来自于奇异啊，亲爱的，你的棉裤真的不在我家。看着这个歌名就非常的叙事啊，爱情总是让人无可奈何，那即将到来的这个冬天，你的那条御寒的棉裤找到了吗？不想讲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从非常有画面感并且接地气的呼喊就开始了一段故事的诠释。简单的吉他，平淡不及的嗓音，奇异在给你讲述一个已经过去的故事，虽然过去但是温暖犹存啊。感谢收听，心怀着感激被你聆听，无论如何愿每梦能够继续。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代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

0: 极客曲目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07号。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0: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听音乐就听103.9的，经典的，流行的，总能找到你想要的。
5: 大家好，我们是
6: 信乐团。
7: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56号。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1: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0: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0: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1: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0: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1: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0: 那材料方面呢？
1: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0: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1: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0: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309-3309。

0: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大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好

0: 五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其实你都知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讲的嘢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不了别人情商。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3: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1: 给你更多好音乐，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每天听103.9，每天给你随时随心的好心情。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
1: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2: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0: 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午夜时分，电波拉开幕布，角色跃然耳边，此刻好戏开场，1039午夜剧场。
2: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333集，百焰仙主娇嗔着：“
1: 我不管，就算是看热闹，我也要陪你看。”
0: 又对火小邪交换一声：“
1: 穆王大人，尽管你命令花枝女子不进阵，但我是穆家长老，怎么能缺了一个我呢？我也要去，否则不公平呢。”“
2: 哎，穆王大人，百焰这个娘们不知轻重。”不用听他的。
1: 对你好你还这么说话，你想气死我再去找别人吗？
0: 王孝先一脸通红，又不敢张扬，所以只是哼哼说不出话来。一旁清晨娇声大骂：“
3: 不知羞臊！”
0: 王孝先龇牙咧嘴地反驳着：“
2: 清晨，你是妒忌吗？”
0: 而清晨轻轻一笑，表情温和起来：“
3: 穆王大人，我看就成全他们双宿双飞吧。”
0: 火小邪心中微叹，隐隐作痛，但想来只能如此，便点了点头：“
4: 嗯，那好，百焰仙主，你和逍遥之王孝仙一起进山，王孝仙千鸟，逍遥之花枝立即动身。”“
1: 谢穆王大人。”
0: 说着搂住王孝仙的胳膊：“
1: 我们走吧。”
0: 王孝仙又气又喜，向火小邪点头示意，与千鸟仙主一起招呼着逍遥之花之弟子进洞入山去了。当然王孝仙不会忘了还有个伊田吉人，命弟子把伊田吉人麻昏，半拖半拉着一起进山。火小邪暗暗感叹一声：“
4: 清晨仙主，黑之是穆家主战力量，你与我金家同路。”“
3: 正合我意，还能和金少爷一路热络热络。”
0: 金潘也跟着笑了笑：“
5: 清晨美女，那就请吧。”
0: 众人正要离去，却又有一队人马赶来，领头乃是一个黑脸大汉，不似五行中人。这黑脸大汉把马上前，跳下马来，几步跑上，高叫一声：“
6: 火大哥！”
0: 火小邪一见倒是吃惊：“
4: 马三多？”
0: 他虽给了马三多穆家令牌，但只想马三多等人在远处观看，严禁他们入内，没想到马三多真能赶来这里参战。“
6: 大哥英勇，没想到大哥能召集这么多人马，我们来迟了。一路上看到大哥攻打万年阵的场面，兴奋得不得了。”“
4: 你怎么能进到这里？”“
6: 是这位老先生允许我们进来的，要不急死个人呢。”“
4: 老先生。”
0: 火小

0: 邪抬头一看，就见药王爷上半身缠着麻纱绷带赶上前来。火小邪心里顿时明白了几分。药王爷上前一步：
1: 魔王大人，这位马三多兄弟拼死要来，不让他来他便要自杀，其心可见，我只好……魔王大人，小老儿请求一同进阵，共襄盛举。
2: 了解，药王爷，你的伤……
1: 小伤小伤，不至于死，魔王大人不必记挂。魔王大人，小老儿本有疑虑之心，本想借伤避战，但被马三多一番慷慨陈词，羞得无地自容，惭愧惭愧。小老儿决意前往，以我微薄之力，誓与倭寇一较高下，请魔王大人恩准。
0: 火小邪知道药王爷的伤势极重，绝不是他口中说的小伤，他能这样前来，必是用了极重的药力，和玩命无异。想必药王爷已有死在罗刹阵内的决心。药王爷是穆家元老，对五行合纵一事，他表面上同意，实际上最为担心。穆家准备向万年阵行进，药王爷也屡次婉转地向火小邪表达自己的顾虑。若按以前，就算药王爷不受伤，也会借口不进罗刹阵。药王爷此时所说，激得火小邪心头一热。
2: 好，药王爷，与我一同进阵。
3: 好，痛快！火大哥，带我一起进阵杀鬼子吧，手痒痒的很呢。
0: 火小邪看着马三多：
2: 马三多，虽说有我在，但你可知道此行对你们来说实属九死一生。
3: 我和我这些兄弟没一个怕死的，只想能和大哥一起杀鬼子。
0: 火小邪盯着马三多的眼睛又问了一遍：
2: 不后悔？
3: 后悔我就不会来。
0: 马三多紧盯着火小邪的双眼：
2: 好，听我号令行事，不得擅自行动。
3: 是。
0: 马三多歪歪斜斜地敬了个礼，高兴地哈哈大笑。火小邪向马三多的队伍扫视一眼：
2: 不想随我来的请回。
3: 火小邪
4: 大哥。
0: 马三多几十个人的队伍后，有两人挤了出来，马三多一见就没有好脸色，张口便骂：
3: 老子不想再听你们废话，再耽误老子时间，老子翻脸不认人。
0: 其中一个大汉并不搭理马三多，只是向火小邪喝问一声：
3: 火小邪，你既然有这么大的能耐，为什么不早说？
0: 火小邪轻轻一笑：
2: 哼，浪德奔，我们是贼，无法与你们为伍。
0: 原来上前的两人正是浪德奔和憋猴。
3: 火小邪，请你们和共产党合作吧，你们这支队伍只要通过共产主义的改造，是能够成为一支救国救民的强大力量的。
0: 憋猴也激动不已地补充着：
4: 大哥，请你听兄弟们的肺腑之言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啊。
3: 火小邪，你已经摧毁了万年阵要害，私怨已了，你还要做什么呢？收兵吧，保存力量，积聚力量才是上策啊。
4: 是呀大哥，毛主席说过，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不要在乎一朝一夕的得失啊。
2: 浪德奔、别侯，你们请回吧，不用说了。
3: 火小邪
4: 大哥。
0: 金潘上前一步：
5: 浪德奔、别侯，共产党，哼，我问你们，你们有多少兵马？
3: 我们就是共产党，我们的兵马遍天下，天下所有的穷苦人、工人、农民都是我们的兵马。
5: 那你们带了几个兵马来啊？
0: 金潘明显有些讥讽，浪得奔浓眉倒竖，口气也一硬：
3: 就我们两人。
5: 俩人？没带人马来，少在这碍眼。要不是知道你们是火小邪以前的兄弟，老子早就一枪一个崩了你们了。

0: 浪德本毫不示弱。
1: 你是谁？你凭什么这么说话？
2: 老子是金贼，怎么不服气啊？
0: 双手一摆，两柄金枪已经指向浪德本和憋猴的脑门。不止金潘手中两把枪，乔大、乔二以及金家枪队的数百管枪全部指向了浪德本和憋猴。若金潘令下，只怕两人会被打成筛子。浪德本怒目而视，没有丝毫畏惧。憋猴愤怒地嚷嚷着，
3: 有种就开枪，我大哥身边就是有你这样的人才会被你们蛊惑。
0: 火小邪伸手压住金潘的手腕，
4: 放下枪。
2: 小邪，你这两个兄弟已经白吃了。
0: 但也将枪垂下，浪德奔质问着，
1: 火小邪，你只要回答我一个问题，你究竟要去做什么让你这么义无反顾？
0: 火小邪淡淡一笑，
4: 哼，浪德奔、憋猴，如果你们说的共产党真能做到让劳苦大众翻身做主，再没有皇帝，再没有欺压和剥削，人人平等，到那一天时我会再与你们好好谈谈，但今天我们各行其道吧。
3: 大哥，你回答呀。
0: 火小邪侧过身去，
4: 五行至尊圣王鼎，得鼎者得天下，失鼎者失天下。
0: 说罢转身就走。浪得奔大叫着，
1: 我知道这句，但共产党不需要什么五行鼎，共产党能得天下靠的是共产主义。
0: 憋猴也跟着喊，
3: 共产党的天下再不会有皇帝，这些封建迷信都要一网打尽，大哥你听我说。
0: 突突两团烟雾在浪德奔和憋猴脸前炸开，两人一吸，剩下的话还没有出口，眼睛便翻了翻，瘫倒在地。
4: 马三多，叫你的几个兄弟将他们送出万宁镇安顿，绑住他们，醒来后不要让他们乱跑。
1: 管他们嘞！
0: 火小邪大喝一声，
4: 去办。
0: 马三多只好应了声是，安排人将浪德奔、憋猴拖走了事。
2: 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的底气，小样儿的不怕死。
0: 火小邪听了金潘的话，轻叹一声，
4: 也许共产党真能得天下。走吧。
0: 火小邪、水妖儿、金潘、药王爷等穆家人以及马三多的山匪部队鱼贯进洞，那山洞中已被土家拓宽。走到尽头，便看到一处斜通向上的废弃通道，不宽不窄，恰能容两人一起猫着腰向上爬行。土家人心思周到，早在废弃通道上打出无数踏脚攀爬的坑洞，所以就算是马三多这种平常人，沿管道上爬也毫不吃力。火小邪等人爬出通道，正是一个巨大的山洞。火小邪记得清楚，此地乃是日军将中国劳工尸体抛出山外并焚烧衣物之处，所有原先日军的摆设一应俱全，只是再见不到一个日军和一具中国劳工的尸体。整个山洞都是五行世家的人持着各种各样的照明工具分立各处，将洞内照得一片明亮。不过山洞内依旧弥漫着一股强烈的尸臭，还是令人作呕。有不少穆家人正在撒药用以消除气味。水王刘川、郑泽道、田问等人上前来迎。郑泽道一眼便看到跟随在火小邪身后的马三多，眉头一皱，
5: 穆王大人，怎么你还带着五行世家以外的人？
4: 他们是万年镇一带的民间志士马三多以及兄弟，算是我的旧相识，铁了心来杀小鬼子，无所畏惧，亦算是一股力量，无妨。
0: 郑泽道看着马三多等人，
5: 五行世家的事你们这些外人来参与，无疑是自投死路，我看各位还是请回吧。
0: 马三多本见到这种大场面不敢言语，听郑泽道要赶他走，胆子一横，瞪着眼睛大叫，
1: 杀小鬼子还分什么五行不五行，外人不外人，是个中国人就该参与，不走。
0: 水王刘川走过来打圆场，
6: 火王大人，我看也无

0: 无妨，这些人与圣王鼎毫无关系，只求一战，大义凛然，算得上是铁骨铮铮的好汉，并无其他心思。霍王不必担心，有些局外人来见证此战，倒让我们贼道更加名正言顺。
1: 田问也沉声赞同着。
2: 无妨。
1: 正则道见刘川和田问都发话了，脸色微缓。
3: 既然岳父大人说了，那好吧。嗨，我也是好心，不想他们枉死。
1: 火小邪岔开这个话题。
4: 三位大人，前方情况如何？
2: 三里无人，
3: 听不到一丝响动。
0: 水家、土家、火家已经把附近三里的范围摸了一圈，既无人员防御，也无任何机关，物资一应俱全，不像有撤退的迹象。从这里出去是一个火车站，沿铁轨而行，内部极深极远。
2: 也十里。
0: 我们已将车站附近占据，确信此地安全。眼下之计是看我们能用多快的速度找到山内的罗刹镇所在。
3: 如果山前一带的日军全部撤空，毫无防范，恐怕是会集在深山某处，专等着与我们决一死战。
0: 这倒是忍军大巧若拙的防盗法，想必现在是所有忍者将罗刹镇层层维护着，寸步不离。你不去就不管你，你若去，只有和忍军正面交锋。
3: 五行合纵于此，正求一战，可得以全歼。
1: 其实不用各家贼王述说，火小邪对此地的熟悉远远强过众人，只不过还有一人对山内的情况恐怕更胜火小邪，那就是曾经救火小邪出困的假勾践。假勾践到底是谁？谜底在火小邪心中已是昭然若揭，必是水王流川中的一个。只可惜水家行事诡异，公开露面的总是一个流川，绝不会两人一起出现自称水王。火小邪朗声安排着，
4: 事不宜迟，请水家、土家向前推进，火家协助，金家、木家后援。若遇忍者，当断则断，不做纠缠。待摸清忍者主力所在，先由木家、金家远攻。
1: 众贼王并无异议，纷纷应了，各自调兵遣将。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6: 声音直就悬念，剧情叩响心跳。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午夜剧场。
5: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第334集。五行道众出了山洞，外面乃是一个不大的火车站台，各处也已布满了人。水家、土家先锋已经进入站台旁的隧道，其余各家主力也依次沿着隧道向山内推进。不算在万年镇留守以及沿隧道布防的道众，进山的五行世家人士亦有2000之众，全是精锐之精锐。木家长老、四支总仙主、仙主，火家九堂一法堂主、坛主和各堂行度使，水家五流十六方法。

0: 家主勾贤，土家四门宗主，各门三脉正土形势，金家主战之力，金家枪队，加上各家贼王，此等集中华五行贼道精英的阵容，天下哪有不可盗取之物？原先攻打万年阵，各家精英尚且分散，这回终于聚集在相对狭窄的山中，互不避讳，各家精英可谓一览无遗。除了火小邪依旧心中隐隐难安，绝大多数道众见此阵容，都觉得什么罗刹阵、什么忍军，全都不堪一击，此战胜券在握。一个个摩拳擦掌，各显其能，要在其他世家大道面前显尽自家的本事。正则道一张假面皮，本是苍白没有血色，此时透出隐隐红光，指挥若定，势在必得。水王流川亲自进入隧道，早就无影无踪，看来是要亲力亲为。田问、田雨娘等土家人以及林婉亦没有丝毫迟疑，水王流川一走便一并前往，连水妖儿也在火小邪身边轻笑着：
1: 小邪，从没有想过五行世家精英能为同一件事齐聚，现在看来，忍君再严密的防盗之术，要破罗刹阵也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2: 依我看呐，这五行合纵会如何的传说呀，是皇帝老子拿来糊弄人的。这老儿一定是怕五行合纵之力会盗取天下，以讹传讹，最后成了五行世家的忌讳。
3: 但愿如此，可惜我们要盗破的罗刹阵乃是我爹炎火池的手笔，却被伊润广义利用，罗刹阵绝不好对付，切不可大意。
0: 金潘低声接话：
4: 您家的万世云铁就在罗刹阵内，还有木盘之眼等等。
0: 火小邪点了点头：
4: 那更好，破了罗刹阵还能各取所需。
0: 金潘眼睛一转，又看着火小邪：
4: 小邪，那你想要什么？
0: 火小邪淡然一笑：
3: 我什么都不要。
4: 啊，什么都不要？
3: 是。
0: 火小邪笑着点了点头，从站台上跃下，沿着铁路大步向前走去。水妖儿、马三多以及穆家众仙主紧随在后。金潘眉头紧锁，想了一想，乔大插嘴：
5: 大师父，什么都不要，那就是什么都想要？
0: 乔二也乱猜着：
6: 大师父眼光很高，没他看上的。
4: 闭嘴。
0: 金潘骂完反而突然间豁然开朗：
4: 哦，这是不道即是道，高明，有境界。乔大、乔二、刘峰，我们出发。
0: 五行众道向山中前行了三里有余，水土两家前锋不断来报，仍然不见任何异常，不见忍军，不见防盗机关，沿路没有埋伏，没有土石开裂或炸药等物。综上所述，忍军根本没有堵截之心，亦没有将五行世家困在山中的打算。火小邪回想自己以前和燕虫等人进山，同样是一片坦途，几乎没有费力就进到罗刹阵中，但之前是伊润广义刻意引诱火小邪进阵，这次虽不是引诱，却像是坐以待毙。望着依稀熟悉的火车隧道，四处刺探、奔走、护卫、防御的上千贼道，这阵势当然不是以前火小邪、烟虫、花娘子、勾践、顶天蛟、赛飞龙、孤零零的几个。可火小邪心里还是紧紧地绷着，浓重悲凉涌起，挥之不去。烟虫的声音似乎在耳边回响：
7: 火小邪，你不要去，现在返回还来得及，我们还有机会。
0: 火小邪在脑海中默默地答复：
3: 烟虫大哥、花嫂子，我终于又回来了，我不是仅仅为了你们，也是为了无数为国牺牲的同胞，中华大地不容践踏，我一定不辱使命。
0: 朦胧中，烟虫叼着烟的笑脸浮现在火小邪眼前，亲切地看着他：
7: 火小邪， 你有今日

0: 成就真替你高兴，不错。
1: 花娘子搂着烟虫的胳膊甜腻腻地笑着，
2: 小邪，放心大胆地去做吧，我们都支持你啊。
1: 说话间，烟虫、花娘子等人微笑着越走越远，接着是勾践、顶天蛟、赛飞龙、柳桃的音容笑貌一一闪现，再有严烈、严景天、贾丁乙、豹子犬黑风、张四爷、周先生、御风神捕等等无数人物逐渐远去。火小邪很想伸出手挽留住他们，却也知皆为自己的思念幻想，一切徒劳，不由得心中一硬，念叨着：
3: 各位好走。
1: 蓦然间，五行道众已经深入山内五里。
4: 穆王大人，
1: 一名水家信使跑来报信，语气气促：
4: 前方一里道路断绝，山体孔隙无数，有忍军小部人马约十余人被发现，没有正面交锋，水家先锋四人寻路入内，杳无音讯，应是已死。
1: 此水家信使说完，一个土家行士也急行而来，禀报着：
5: 穆王大人，前方无路，山体怪异，似刀斧平整，挖出无数隧道，内部奇乱如麻，土家、发丘、玉岭二门六人入内再无返回，土王大人已经亲自上前打探，请穆王大人火速上前商议。
1: 火小邪一听，立即催动人马加快脚步，不多时已经赶至尽头。若按火小邪之前记忆，走到这里应该是水火双生的水龙眼一带，本应有巨大洞穴，沿洞穴内壁可以行走，可眼前景象的确不寻常。一个喇叭形的大洞，由窄到宽，地面乱石嶙峋，淹没了铁路，这倒不奇怪。奇怪的是喇叭嘴方向堵住去路的一面十余丈高的山体，虽说是无数巨石堆积而成，嶙峋参差，上面却布满了大大小小无数不规则的洞口，大的有一丈宽阔，小的仅有一个拳头大小。这些洞口边缘如同刀切斧砍一般平整光滑，根本不像人工可以完成。火小邪眉头紧皱，他记得他上次离开罗刹镇，整片整片的山体都在崩塌，按理说会形成一个范围广大的坑洞才是，怎么会被无缘无故地堵上？郑泽道赶上前来与火小邪相会，神色颇为严肃：
6: 火家进去了十人没有返回，隐约能听到这些洞穴内有金铁交鸣之声，应是设有伏笔。穆王大人，你有何高见？
1: 火小邪并不答话，踏着乱石上前几步，走至一个洞口前，洞内幽暗难明，向里看并不是笔直，而且能见到的分岔口就有四五个之多。冷风从里面向外打着旋贯出，发出簌簌簌的奇特微响，绝不是可以草率进入之地。火小邪眉头紧皱，转身高喝一声：
7: 水王大人，土王大人可在？
1: 一名土家行士上前禀报：
5: 土王大人携夫人林婉等从旁边的洞口进去了，暂时还未能返回。
1: 一名水家信差上前回话：
4: 水王大人现在不在。
7: 水王大人去哪里了？
4: 不知，指令让水家在此待命。
1: 火小邪高声下令：
7: 任何人不得入内，严加守备，等土王水王大人回来。
1: 略等了半炷香的时间，就见山体上一个洞口中有数人疾奔而出。定睛一看，正是田问、林婉、田雨娘、田瑶、田官、田池、田令数人。其中田池满身鲜血，身前身后都有刀伤，紧紧掐住左胳膊，居然左手小臂已被斩断。土家人连忙上前将田问等人护住，退到数丈之外，并立即为田池疗伤。火小邪、郑泽道、金潘等人赶上前去，正要说话，就见一道黑影钻出，站在田问等人身边，看模样正是水王流川。不等火

0: 小邪说话，水王流川已经厉声相询：
1: 可是土家第一迷藏。
0: 这个水王流川虽说长相未变，但是桀骜嗜杀之气弥漫全身，完全与先前教书先生的气质不符。填问答话：
2: 是又不是，
1: 是怎讲，不是又怎讲？
3: 乾坤未到之。
1: 田问，能否多说几个字，听着费劲。
0: 田雨娘站了出来：
4: 流川，还是我与你说吧。
0: 他看向火小邪等人：
4: 此处确是第一迷藏的布局，但仅为三成，不够完整，达不到第一迷藏乾坤颠倒之造化，但也着实惊人。依土家看，罗刹阵就在其中，这些孔洞全是罗刹阵的外壳。我等以土家发丘之力算，里面的罗刹阵竟是无大无小的乱数。
0: 火小邪向着田雨娘抱了抱拳：
5: 请教何谓无小无大的乱数？
4: 就是罗刹阵一时小如沙粒，一时大如寰宇。可这座山又能有多大？一个防道法阵又怎会如此之小？但卜卦之后就是如此，成无大无小之态。我等进入洞中，便感觉到罗刹阵一会儿转弯就是，一会儿又远在天边，一会儿仿佛已身在阵中。土家虽有开山寻路之能，却如同水中捞月一般。
1: 如果此地是完整的第一迷藏，有此效力倒可以理解，但孔洞里分明有忍者四处埋伏，他们既然能在里面猖狂，那就必然有进退之法。
4: 也许里面的忍者根本就没有想过出去。
1: 那风从何来？莫非你要说是罗刹阵内可以自生风力？
4: 洞内风力全是螺旋，我的确想这么说。
1: 看来土家面对自家不成气候的第一迷藏便无计可施了。
0: 田雨娘闻听此言十分不悦：
4: 流川，你要有计可施，何必偷偷摸摸地跟我们一路？你这个人性格真是古怪，没到这里之前还是个讲道理的人，现在怎么变得蛮横不讲理了？我不想再与你说话。
0: 这两人彼此哼了一声，真的互不理睬。正则道过来插话：
6: 两位大人请息怒，堂堂五星世家还能在见到罗刹阵之前就被难住？既然日本忍军占据了地利，那我们可有办法先将他们逼退？穆王大人，你看呢？
7: 容我再想想。
0: 火小邪抬头看着林婉：
7: 林婉，你刚才已经洞内了，不知你有何看法？
0: 林婉刚刚为田池止血上药完成，起身答话：
8: 刚才我进洞去，就有师木家药术逼退忍者的想法，可是洞内风向全是往外灌，这样的话若是大面积施药，不仅无效，反而会伤了自家兄弟，而且里面的忍者十分厉害，只守不攻。刚才田池击杀二人，就有另外三个忍者不顾前者死活，用重刀连人一起劈砍，斩断了田池的小臂。本以为他们会趁胜追击，将我们围堵在洞内，可田令再杀一人后，这些忍者只又追了几步便齐齐退后，退缩不前。如果这样，就算我们在洞内布下药阵，也无法引大批忍者入阵。
0: 火小邪点头沉吟几声：
7: 既然如此，我看不如这样，王孝先带伊田几人上来。
0: 众人不知火小邪要出何计策，全都静默观望。伊田吉人已被王孝先用药治住，虽能行走，但双目呆滞，满嘴不知含含糊糊地叨唠着什么。火小邪走到伊田吉人身边，将他按在大石上坐下，向着水王流川抱了抱拳：
7: 水王大人请上前来。
0: 水王流川

0: 缓步走出。
1: 何事？
2: 伊田几人被墨家妖物控制住，但行为呆滞，所以请水王大人用水家乱魂引之类的手段将伊田几人迷乱心魄。我有几句话要对他说，并让他能够如实转达。
0: 水王流川哦了一声。
1: 啊，你怎么知道水家有这个本事？
2: 水王大人还要过问的这么详细吗？
0: 水王流川哼了声。
1: 给他解药。
0: 王孝先给伊田吉人解了麻药，水家立即有几人上前把伊田吉人牢牢拿住。伊田吉人神志渐渐清醒，正要张嘴大骂，却见到水王流川的一双眼睛牢牢盯着自己，心中突然一痴，竟无法挪开目光。水王流川眼中闪烁不定，嘴中吹出一丝丝的声响，引得伊田吉人双眼圆睁，脸上抽搐不止。水王流川猛然眼睛一闭，告诉火小邪：
1: 火小邪，你对他耳边说话。
0: 火小邪上前一步，冲伊田吉人的耳朵用日语低声命令着：
2: 我是伊田吉人，我是伊田吉人，火小邪有几句话要我转达给伊润大人，事关重大，你们快带我去，不要耽搁。
0: 接着又重复了一遍。火小邪站起身来，对水王流川低声回话：
2: 好了，水王大人，请再稳住他一会儿。
0: 水王流川啪的一睁双眼，继续死死盯着伊田吉人的眼睛。伊田吉人嘴里不断重复着刚才火小邪所说的日语，一动不动。火小邪吩咐着：
2: 青牙县主。
3: 在。
0: 青牙赶忙上前，
2: 给他脚底涂上青之令，用青云客栈所用的普通青之令即可。
0: 青牙一听，立即招呼着：
3: 明白，老贾、小乙过来。
0: 贾大掌柜、乙大掌柜急忙上前，依火小邪之计施为：
2: 千鸟仙主，借你的寻鸟之意用，别在他的袜子里。
4: 遵命。
2: 王孝先，你将逍遥之嗅觉最好的弟子择出，听候指示。
1: 好，我立即去办。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6: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7: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8: 要有温度的音乐，独。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就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美意雅江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2，511-422。
1: 不再循规蹈矩，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